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洪水淹到门顶，两名女生憋着气从水下钻出门洞获救。7月8号贵港灯笼桥联谊堂龙舟队家属苏苏告诉记者，两名被困女生已经被困了很久了，饿哭了啊。他们呢在这个楼底下往上跑到楼顶求助。他们为什么不在楼下呢？因为楼下被水淹了
1: 啊那龙舟队呢，他们是去救援的
0: 啊
1: 那这两个女生看到了就赶紧的去求助啊。然后那个龙舟队看到就是去救援，因为就洪水已经淹把一楼就整个淹没了。两个女生只能憋着气从积水里钻出来。那这个家属苏苏介绍，他们是八名队员连同八名家属同舟上阵，靠着一条龙舟穿梭在积水的街巷，已经把数百名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由于搜寻被困人员全靠嗓子喊啊，他的嗓音已经几乎嘶哑了。
0: 前两天我们不是说那个养蛇场的蛇跑了吗？然后还提醒大家这个哪里有血清啊，然后不要被这个蛇撞到哈。这不事儿就来了啊。广西恒州啊，有村民被蛇咬了，他说在家看到五六条蛇啊，受伤的这个手呢是明显的肿胀，还有一名女子也被咬伤了。
1: 对，这个村民说七号积水漫入他家的一楼，然后村里边养殖场的蛇跑出来，他清理垃圾的时候被眼镜蛇咬伤了。
0: 哎呦，
1: 这个村民说因为积水太深啊，他辗转才被120送医救治。除他之外，他看到还有一个女子也被蛇咬伤。那这个事情啊，还是在引发关注啊，还需要处理。
0: 哎呀，这个蛇呀，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蛇因为它细小，它的活动能力啊，这范围很广，包括它的水性很好。那知道蛇在水里面游泳的是嗖嗖的哈。然后你看那天我就看那个视频，那眼镜蛇就浮在水面上，噔就立在那儿了。
1: 对，
0: 挺吓人的。
1: 就是那视频里边有人说那是蛇，有人说那是鸵鸟。
0: 是有点驼
1: 啊，到底是啥啊？这个，但我看有专家说什么，说这个蛇它在水里边游的时候啊，它一般不会咬你，
0: 因为它可能自身难保。
1: 对
0: 但你说到这个蛇，它被放出来，你说它是鸵鸟，我跟你说也有可能。昨天呢，这个也看到了，这广西的一家动物园啊，他们的动物
1: 也跑
0: 全都被淹了。你说呢，这个他们把这个猛兽啊，都给锁在这个笼子里了。就是说冒着生命危险，在暴雨来临前的最后一刻，把所有的猛兽全部都牢牢地锁在笼子里。然后那些猛兽都淹死了。但是出来了有一些斑马。那个斑马就在外面，
1: 就是没锁着自由活动的
0: 那因为它是这个食草动物嘛。这没什么关系，那斑马就在那儿走路遛弯儿。它看到人也不害怕，毕竟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嘛。
1: 是，它早就见惯了人了
0: 啊，现在
1: 这挺魔幻的一个场景
0: 现在出来了它也看看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就很多动物都跑出来了以后，即使是食草动物也不建议大家去触碰。在那种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边哈，这也会伤人的啊。
1: 是，那接着的继续来说哈，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啊，广西南宁恒州市云表镇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大量群众被转移到了临时安置点。那7月7号，来自南宁的志愿者团队在安置点为被困群众组织了受灾以来的第一顿螺蛳粉早餐。人修锅不修啊。
0: 是，志愿者介绍，共带来6000份的螺蛳粉，已经煮了一半了。应该有差不多3000份了。那湿粉煮制速度快，1分钟就可以煮好了。那该志愿团队呢，昨天从南宁出发，因为道路受阻，是绕行数小时才抵达安置点。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工作了超12小时了。
1: 这个是应该是7月6号啊，从7月7号算的昨天。
0: 哎呀，真的，广西人啊，这酷爱螺蛳粉哈，这是算是主食了啊。
1: 原来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会造成这么严重。

0: 的后果。
1: 是啊，这那天我看了多少，这两个小时降雨量，说它1000多。这太可怕了。
0: 所以我们更得把即将到来的八威啊重视起来。
1: 对。那个美沙克，其实它看起来哈、真的跟这个八威比起来哈、不值一提，那个
0: 那就是小屋了，
1: 云系范围
0: 是吧？
1: 八威这个影响范围实在是太大，而且。大家不是说这个影响范围大，它就这个受灾一定严重，但是它会持续的影响你啊。它会一直下雨，一直刮风啊。那么大的这云团，过都过不去啊，这是问题啊。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除了台风以外啊，7月6号晚上，这个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那部分乡镇呢，甚至出现了龙卷风，引发了关注。
0: 是，那有记者就连线了亲历者，讲述龙卷风来临时惊心动魄的瞬间。那这个有一个大一的学生刘子琪哈，他当时正在图书馆里边背书，他说当时外面一直在下雨
1: 啊，
0: 龙卷风来的时候，图书馆的灯全灭了
1: 啊，
0: 桌椅板凳也被风刮了起来。他跟朋友躲到了附近的柱子旁，身体就控制不住的在发抖
1: 啊。是，
0: 这不就电影里的情节吗？
1: 你见过龙卷风没？
0: 我见过，小的，
1: 亲眼见过吗？
0: 对，
1: 啊，就通天的那种的
0: 啊。那没有，不至于通天啊。
1: 啊，我见过
0: 啊，你见过那种的
1: 啊？因为我不知道
0: 你很近吗？
1: 很近啊，
0: 就
1: 眼睁睁的看着天就一下就暗下来了，完了那边一个那么老大的一个大柱子是从地下通天的那种。
0: 哎呦，
1: 南方的朋友可能对这个龙卷风很陌生，很陌生。因为那个东西它只有在平原上面才出现的才多。然后北方的朋友呢，对这个台风就很陌生
0: 啊。对
1: 啊，
0: 这两年也不是很陌生了，这两年挺多的
1: 啊。那个时候以前没来平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个台风哈就跟这个龙卷风一样啊，就呼啦呼啦吧一下就过去了
0: 啊。
1: 那估计这南方的朋友也会觉得说，这个龙卷风跟台风一样。
0: 那不会，电影里边一般像这种什么末日片什么的，龙卷风都是常客。
1: 这电影里面那么大的龙卷风见过，基本上就是那样。就漫天
0: 很恐怖啊！
1: 您里边那个
0: 到哪儿就卷到哪儿，所有东西都被卷到风里边去。
1: 它是高速旋转的中心，然后基本上所过之处哈、那噼里的片儿的什么七七八八一大片啊，全都给卷走了。所以他说那个停电的一下啊，那就是那样的。那电线杆子一下就被拔起来了，而且那个龙卷风的中间哈、什么都有。因为他是带着那些东西走的，然后汽车也能被卷里面去，真是。上次我们好像那个叫什么V 什么四级还是几级的龙卷风跟我们预报，就我家门口刮的那个龙卷风，完了一路跑到哪个铁岭哪个地区去，完了就自己慢慢的就没了，
0: 是，他会慢慢自己消掉。但这个、
1: 我们那边遭过3、4次龙卷风了，
0: 你就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很渺小的啊，还要敬畏大自然。
1: 还有人在那拍视频呢、你看龙卷风朝我来了。
0: 我拍着这个肯定是流量那杠杠的，赶紧的拍。
1: 这被卷进去了，
0: 怎么都没机会发了啊。
1: 那不也出来了的视频，他在车里面呢。
0: 啊，
1: 但是车真的被去掀翻了。所以啊，就说这么些，只要提醒大家不要小看这次这个台风八威，做足了这么多的准备，大家不要看此时此刻这个风和日丽的啊，这是风轻云淡的，还很热，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家里面，这个水呀、食物啊，充不充足啊，必备的药品够不够把这个台风这个所经历的这个阶段。给它撑过去啊，
0: 是家里边的阳台上、赶紧看一下，这个什么花盆啊、杂物什么的、赶紧收到屋里边去
1: 啊。有要来平潭玩的朋友怎么劝阻一下，能不能把这周末就过去了，下周再过来，
0: 下次再来啊。
1: 这个闵超也下周也开踢了平潭主场，
0: 是
1: 咱就把所有的事儿都赶到一起去做，别来凑这个热闹。因为很多外地的游客说，哎呦，没看过台风，
0: 那我来看

0: 看一下吧，台风，还真有这样。嗯，那我刚来的时候，我也好奇，我想知道台风是啥呀？啊，那这反正大家就别掉以轻心就是了。嗯，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

0: 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台风八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

0: 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移，则民不偷。

孔子说，泰伯可说是具有最高的道德了，他屡次辞让王位，老百姓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称颂他。孔子说，只讲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劳倦不安，只讲谨慎而不知礼，就会胆怯懦弱，只讲勇敢而不知礼，就会犯上作乱，只讲直率而不知礼，就会偏激刺人。君子对亲族感情深厚，百姓就会兴起人风，君子不遗弃故交旧友，百姓就不会冷漠无情。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泰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的。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乘客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4: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嘘，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敏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夜里会增强到阵风8到9级。那时候呢，明天周五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夜里小到中雨，

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增强至阵风12到13级。11号呢是暴雨的天气，28到30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我们呢来关注到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在会带来强风暴雨啊，预计呢是从7月10号开始会影响平潭。那受台风影响，7月9号夜间到12号的白天沿海大风，最大阵风可以达到12到14级。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和禁限航的相关规定，自7月9号18时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停航期间码头关闭，具体复航及码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那么也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到台风动态和航班信息。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平潭沿海风力增强，为保障广大游客的旅游安全，以下滨海景区景点呢是将在7月9号也就是今天起暂时关闭。仙人井景区今天的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六八海地景区今天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六八小镇游客中心旅行社票务窗口16点40分停止出票，将军山景区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龙王头海洋公园16点停止入园，18点闭园。潭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净沙、石牌洋景区16时停止入园，18时闭园。北部生态廊道观光车17点停止售票，18点停止运营。蓝起奇敬业夜游项目是7月9号停业，幻想平潭行进式森海剧场夜游项目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8号就已经停演了。平潭台湾小镇正常开放，营业时间是9点30分到22点，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6点30分闭馆。具体的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那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天气状况谨慎地规划行程。外出时注意自身安全，不去临水、临崖等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那已经来到平潭的游客可以选择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平潭台湾小镇休闲游览。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啊，我们像平潭文旅集团等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景区的最新动态。

0: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0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海上的薄雾，落在长江澳的防风林带上，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啊，随着海风吹拂而泛起波澜，仿佛是蓝岛呼吸的频率。驱车行驶在环岛路上，窗外是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一色是湛蓝无垠的大海，另一色是

经过系统修复的君山山脊，那过去裸露的沙地如今已被茂密的树木所覆盖，它们锁住了泥沙，也留住了绿意。这份蜿蜒的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平坦生态廊道的脊梁。来自重庆的游客何希浩说道，平坦的海特别是蓝绿渐变的，远处还有风车点缀，特别治愈。他们呢在岸边吹风，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视线转向城市另一头，竹雨湖与如意湖如同两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蓝岛大地上。经过综合整治，这里湖水澄澈，水草繁茂。傍晚时分，水鸟掠过水面，市民在湖畔慢跑，这种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景象已成为平潭人日常生活的标配。平潭海岛国家森林公园内，木麻黄和湿地松交织成荫，林间小径铺着松软的腐殖土，空气中弥漫着草木清香。经过多年封山育林与防护林体系的建设，这片绿色屏障不仅锁住了风沙，更成为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海岛绿肺。来自福州的钟斌已是平潭常客，谈笑着说，第一次来的时候呢，被这里的海所惊艳到，后来每次来都能够发现不一样的变化。以前呢，只是想拍照发朋友圈，现在更愿意静下心来走走看看。如今的平潭不只是旅游目的地，更是一座城在海中、海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生态海岛。风过林梢，浪声依旧，这座海岛正用它的绿意和蔚蓝静静接纳每一个向海而行的人。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平潭国际旅游岛考这个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入选，成为我省这次获命名的两处基地之一。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位于苏平片区的上潘村，依托壳丘头遗址聚落群而建。该基地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和实验区联合共建挂牌成立，是中国首个国际性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机构。基地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由32栋石头厝改造而成。2022年，该基地获评第七批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平潭首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4年12月份，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全方位展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悠久历史文化。近年来，基地面向广大青少年推出研学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专家讲座、制陶体验等形式，让青少年深入了解到南岛语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8: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我们呢来关注到台风巴威的情况。今天九点的时候，福建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预警四级。那今天上午9:30，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台发布台风预警四级。今天8点，巴威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45到52米每秒，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巴威影响范围广，7级风圈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般台风的2倍，预计。

10号开始海上大风增强。那么在降雨方面，10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因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11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因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2号随着台风北上，雨势随之减弱。那么在气温方面，福建的高温强度和范围目前还会扩大，9到10号受台风外围焚风作用下沉气流增温的影响，高温的范围将扩大到全省。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平潭也是发布了停航的公告。那么像是平潭22号国际游艇呢，是在7月7号18点的时候就全线停航。海潭一号是在7月8号这个游轮就已经是全面停航。那么从今天下午的6点开始，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停航期间码头关闭，具体复航及码头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几天平潭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今天依旧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到9级。10号是多云有阵雨，夜里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增强至阵风12到13级。11号是暴雨的天气，28到30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那也请大家呢密切关注到台风的最新动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第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0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2: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0: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80、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飘摇是周迅演唱的歌曲，当时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的周迅第一次踏进录音室就圆满完成演唱任务，一遍过，让很多业内同行惊讶不已。后来周迅凭借着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女新人奖。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屡次想唱自己的这首歌，都被热情的歌迷压过，只好为歌迷伴奏。于是呢，我们要想听伍佰唱的这首歌呀，就只能听他的录音室版本喽。这就是经典的挪威。

娃娃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是在热恋期，他说他爱上了一位诗人，可惜最后两人没走到一起。娃娃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总是回忆起那一段心酸酸的往事。好在啊，他现在走出来了。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台风八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人们都说郑智化是一个当红期最短但影响力却绝不微弱的歌手。从他第一次踏入歌坛，郑智化就有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清醒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无论是水手的坚强，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谑，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之中。

陈百强1958年9月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受到父亲的疼爱。他在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期间，他热衷于各种音乐活动，并酷爱弹电子琴和钢琴。陈百强出道之后，接连推出了《念亲恩》、《眼泪为你流》、《偏偏喜欢你》、《摘星》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但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0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0: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5: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7集，
5: 集团军党委命令我院，一小时内组织野战救护队随集团军先头部队出发，这是个光荣的使命。下面由各科室主任负责统计一下自愿报名的名单，由医院党委在自愿的基础上统一协调安排。
4: 何小雨脸色神圣，

0: 解散后马上找到院长。
1: 院长，我报名。
2: 上级有命令啊，尽量不要用女同志，红区的卫生条件不好，对女同志的身体会有一定影响的。
1: 我是军人，战场上只有军人和老百姓，没有男女。
2: 不行不行，况且你还没有结婚呢，我不能让你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你回去给我值班，这里也需要医生，这是命令。
0: 何小雨气得直跳脚。
1: 这是谁下的命令？不讲道理。
3: 我。
4: 脸色严肃的刘永军在高级军官的簇拥下走进集团军医院。
3: 是我下的命令。
4: 刘永军已经是中将军衔，他已经提升为军区副司令。
1: 刘副司令，您这个命令我想不通。
3: 我是 A 军区抗洪前指总指挥，这是我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0: 何小雨的眼中含着泪。
1: 首长，我是军人，军人就不能在战场前面退缩。
3: 在男人没有死去之前，女军人不能上战场，这是我的命令。好了，抗洪行动每一秒都瞬息万变，我的事情很多，就这样吧。袁党委过来开会。 A 集团军医院和军区总院要组成联合救护队，跟我前指在一起。
0: 军官们跟着他进去了。
4: 大院里面，战士们都在把车开出来，往上搬运抢险物资。穿着迷彩服的何小雨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面哭着鼻子，其余的官兵们都没时间搭理他，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医院内外都是一片忙乱。刘永军带着前指军官们面色严肃地出了大楼。越野车队亮着红色的警报器开到他们面前，外面第一梯队的战士们已经登车，车队出发了，后面拖着冲锋舟，战士们歌声高昂，斗志凛然，各自部队的红旗在车队上空飘舞。
1: 报告。
0: 何小雨快步跑到了首长的面前。
2: 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1: 报告院长，我没有胡闹，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刘副司令说。
3: 说。
1: 首长，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您会不批准我上战场吗？您会让自己的部队冲锋陷阵，让我留在后方高枕无忧吗？
3: 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会让她第一批上前线。问题就是你不是我的女儿。
1: 首长，我是刘芳芳的战友，您常常说战友就是兄弟姐妹，现在我请求您批准您女儿的姐妹上前线。
4: 刘永军看着被雨淋透的何小雨，嘴唇颤动着。
3: 何小雨，
1: 到。
3: 你参加救护队，跟我前指在一起，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离开前指。
1: 是。
0: 何小雨敬礼，转身跑去，在战士们的搀扶下跳上了军卡。刘永军上了车，越野车队鸣响警报器出发了。A 军区抗洪车队风驰电掣，撕破雨雾。
4: 大雨当中的特种大队也是一片忙碌，穿着雨衣、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雷克明和机关干部们大步从主楼走出来，一串吉普车已经停在他们面前。参谋长跑步过来报告。
5: 报告大队长同志，狼牙特种大队抗洪抢险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6: 还有，报告首长，特战一营营长陈勇的妻子怀孕了，昨天他去军区总院了，按照计划他是今天归队的，我已经通知他赶往一号地区，我们在路上接他。
7: 好，按照梯次出发。
4: 警通连小汪红旗高举放下，绿旗指引方向，先头分队是林瑞的特战一连。
5: 出发。
4: 他的吉普车开道，车队出发了。张雷的特战二连在第二梯队，他亲自开车，雨刷冲击着前车窗，电台里面传出噼啪的静电声，通报前方路况。车队高速冲过雨雾，掠过县城，交通岗已经被林瑞的部下提前占据，田小牛高举指挥旗指引后面的车队快速通过。
8: 哎，这是搞什么的？
2: 我估计啊，可能是去看红的。
8: 你咋知道的？
2: 哎呀，你没看电视吗？你看他们车后边都拖着船呢。
8: 这是干嘛？哎呀，可不是走几句
2: 去看红的，知道吗？
0: 两边的商店

0: 和楼上的老百姓都在鼓掌，车里的战士们自豪感倍增，高唱着革命军歌。车队不减速，通过被部队封锁的道路，路两边的出租车和地方车辆的司机都鼓掌叫好。
1: 张雷一边开车一边伸出手，一只白皙的手递给他一块口香糖。张雷接过来叼在嘴里，才发现是口香糖。
2: 哎，谁跟我开玩笑？
0: 坐在他身边的刘芳芳笑着摘下自己的雨衣帽子，黑色贝雷帽下调皮的脸笑得很灿烂。
3: 是我。
2: 你胡闹
3: 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特种部队的医生。
2: 谁让你来的？大队长有命令，女兵不能参加抗洪的。
3: 咱们大队就我一个女的，这分明是冲我来的，我非要来，我也是特种兵。
2: 这是大队的军令，你现在就给我下车，打车回大队。
3: 我不。
2: 这是我连队的车，我以连长的身份命令你下车。
3: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吉普车靠边停下了，刘芳芳被张雷推下车，背囊也扔了出来。
2: 你打车回大队，注意安全，我们走了。
0: 吉普车高速地开走了，刘芳芳站在大雨里大声地哭叫：
3: 张雷，我恨你，我恨你。
1: 又一辆吉普车停在他身边，刘小飞探出头：
4: 哎，芳芳，你怎么在这儿？大队长不是命令你不许来吗？
3: 大队长改主意了。
4: 哦，上车走。哎，下去一个人去后面的卡车。
1: 一个兵急忙下车跑到后面的军卡上去了。刘芳芳跳上车，刘小飞递给他毛巾擦了雨水。
4: 哎，我说怎么哭了？
3: 我没哭。
0: 刘芳芳擦去眼泪和雨水：
4: 山狼三号，山狼三号呼叫山狼一号，前方路况如何？立刻汇报完毕。
5: 一切正常完毕。
4: 各单位注意了，各单位注意了，我是老狼，接军区加急电报。我大队是我军区抗洪前线指挥部直属机动预备队，我军区抗洪部队代号蓝箭，我大队代号蓝箭 B。 各单位全速前进，准备接受重大任务完毕。
1: 车队在雨雾当中压起巨大的水浪，全速前进。
0: 滚滚的长江水在奔腾着，母亲一样孕育了中华民族子孙的长江，到如今却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变得凶猛无比。大树被巨浪卷走，房屋倒塌，流离失所的居民在军警和地方干部的引导下走在防洪堤的后面。大投影上的画面让将军们忧心忡忡，外面虽然是瓢泼大雨，但是 A 军区抗洪前线指挥部的大帐篷里却是一片肃静。先期到达的军区情报部部长何志军大校穿着迷彩服在前面介绍情况，伴随着他的介绍，制作好的洪峰二维动画示意图出现在投影上。
6: 根据抗洪总指挥部和国家防总的通报，今年夏天入汛以后，由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雨量成倍增长，致使一些地方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长江发生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出现6次特大洪峰，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沙市江段曾出现过45.22米的高水位。
1: 何志军的讲解明晰而又果断，刘永军等高级将校军官都是穿着迷彩服认真地听着。
6: 抗洪总指挥部交给我军区蓝箭抗洪部队的任务是确保长江 B 段和 C 段大堤的绝对安全，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抗洪前线总指挥部的情报，长江第7次特大洪峰即将到来，我军区防区内最危险的是D市这段。

0: 按照当地防汛部门的监控和先期到达的地方军分区部队实际观察的情况报告，防洪大堤已经出现了管涌，大堤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很难扛过第七次特大洪峰。报告完毕。
1: 何志军报告完毕退后，刘永军起身快步走到前面，神情严肃地看着将校们。
2: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中央军委的加急电报，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对我们抗洪部队提出了没有任何折扣的要求，一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严防死守，决战决胜。
1: 将校们面色庄重。
2: 我军区抗洪部队刚刚到达，但是马上就要全面上堤。地势是一个中型工业城市，人口600万，大小企业400多家，附近农村还有人口1300多万，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都在危机之中。我命令蓝箭 A、 蓝箭 B 部队马上登上地势，城防大堤进行加固。
3: 是。
1: A 集团军周桥旅旅长和军区特种大队雷克明大队长起身敬礼。
2: 你们现在就出发，记住我的命令，人在敌在，敌回人亡。
3: 是。
1: 两位军官立正，转身跑步出去。雷克明跑出指挥部招手，车就过来了。他上车以后就拿起电台话筒。
2: 各单位注意，我是狼头，不能休息了，马上上地势城防大堤。
1: 风雨当中，缩在雨衣里瑟瑟地吃干粮的狼牙特种大队官兵们立即发动车辆出发了。
2: 我也跟着上去吧。
4: 也好，
2: 两个部队由你统一指挥，随时向指挥部报告。
4: 是。
1: 何志军刚刚跑出帐篷，何小雨就从后面跑过来。
5: 爸，你怎么来了？
4: 你怎么来了？
5: 爸，你是不是去大堤上？
4: 对，我去的士大堤。
5: 我也去。
4: 胡闹，你还是小孩子吗？你是军人了，这是军事行动，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的。你现在跟你的医院在一起，不要随便给我出幺蛾子。
1: 何志军上车走了，何小雨站在雨里面满脸的怒气。
5: 你们都歧视女性。
6: A 军医院院长带着前线救护队的官兵出现，大家纷纷登车，何小雨立刻跑了过去。
5: 院长，我也要上去。
7: 不行啊，刘副司令有病病，你必须跟指挥部在一起。
4: 我们走。
5: 你。
6: 何小雨看着车队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气得都哭了。他一下子跑在路上，最后一辆救护车立即停下，一个志愿兵伸出了脑袋。
8: 哎，你找死啊。
5: 同志，请你带我上去。
6: 何小雨不由分说的就上了车。志愿兵看看他。
8: 哎，不是不让女的去吗？
5: 是军区领导特批的。
8: 哦，上车。
6: 志愿兵开着车去追赶车队，何小雨坐在车上。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肚子疼，他低头一看，血正从湿透的迷彩裤下面往外渗。他一咬牙，拿出急救包撕开，裹住了自己的裤腿，用高腰迷彩胶鞋扎住。此时车窗外大雨瓢泼，
1: 车队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前进，整个车上都是泥巴，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军绿色。一路上不断经过正在开拔或者是在路边做动员的部队。张雷看见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横幅，空降兵部队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是与长江大堤共存亡。
9: 哎，连长，是你的老部队吧？
1: 张雷点点头。这个时候看见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空军少将在和几个高级军官布置着什么。少将的头发已经花白，原来伟岸的身躯变得消瘦，脸上倦态明显，却依旧精神抖擞。张雷的眼睛一热。
10: 哎，你们先往前走，我马上跟过来。
1: 他打开车门，不等减速就跳下车，快步跑到那些空军将校跟前，举手敬礼。
10: 报告父亲同志，您的儿子张雷奉命参加抗洪抢险，路过您的部队向您报告。
1: 张副军长眯缝着眼，严厉地看着张雷。
11: 个老子的，你个小娃儿，你现在是啥子职务？
10: 报告父亲同志，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二连中尉连长。
11: 滚出去，和你的连队在一起，这是战争，居然敢擅自离开你的连队，如果我手里有枪，我马上就枪毙你。
10: 是。
1: 张雷含着眼泪看了

0: 眼父亲，
1: 请父亲同志注意自己的身体。
2: 滚！
0: 张副军长是真的怒了，拿起手里充当拐杖的木棍就打过去，周围的部下急忙拦住他。
2: 你给我几号？战场上没有你的老子，现在就滚，带好你的兵，
1: 快走快走吧。你爸这边我给你看着，赶紧回连队吧。
0: 张磊含泪向父亲敬礼，转身大步跑向正在急速行驶的车队。他看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窗外，上甘岭特工八连、黄继光英雄连的红旗不断飘过，士气高昂的散兵部队在进行战前准备。雨声和雷声淹没不了上万官兵嘹亮的歌声。另外的远方，穿着蓝白相间的海洋迷彩服的官兵正在跑步上大地。
1: 嘿，哎，真是大行动啊！海军陆战旅也来了。
0: 刘芳芳也看着窗外，两眼放光。
3: 只有在这种三军集结的大型军事行动当中，才能感觉到自己属于一支多么庞大的武装力量
1: 啊！要是估计没错的话，起码有30万部队被调集到长江两岸了。哎，芳芳，一会儿到了地方，你就赶紧去和大队部会合。
3: 为什么？
1: 我们特战一营3个连队肯定是第一突击队，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3: 我不，第一突击队也需要医生啊。
0: 刘小飞还没说话，车队停了，他跳下车。
4: 哎，前面怎么停了？
5: 前面不能开车，我们跑步上去。特战一连下车。
4: 2连的下车。3连下车。
0: 刘小飞一挥手，3连也立刻下了车。刘芳芳也只能跟着下车，混在战士们中间。陈勇在后面带着营部的文书和干部跑过来。
6: 都穿好救生衣，橘红色的穿外面，别穿错了。迷彩的那面是打仗穿的。
0: 张雷接过文书扔来的救生衣，刚刚套上，就发现了在后面躲着的刘芳芳。
1: 你出来！
3: 你凶什么凶啊？出来就出来！
1: 谁让你来的？哎，不是大队长同意他来的吗？
4: 同意什么呀？同意！你现在马上去军区前指，我们要上前线，不能照顾你。
3: 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中尉同志，我也是军人，希望你以后尊重我。
4: 你的救生衣呢？
3: 我出来的时候忘带了。
4: 就这，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军人？
0: 张雷怒吼着脱下自己的救生衣塞给他。
4: 你穿上。
5: 2连全体都有，跑好步走。
3: 哎，张雷，那你穿什么呀？
4: 我不需要。
0: 张雷已经带着队伍跑远了。
1: 哎，你去大队部吧，我不能带你了。你这人，这不招我犯错误吗？
4: 3连都有，跑步走。
0: 他带着3连也跑了。刘芳芳想想还是跑步跟去了。
3: 后面的何小雨也下了车，他跟着救护队在后面跑着，肚子几次疼得厉害他都忍住了。他喘着气追逐着前面的身影，跑过身边的车队。何志军下车以后在和雷克明、周桥旅旅长说话，他突然看见了何小雨的背影，于是高喊着：
7: 哎，何小雨，谁让你来的？
8: 爸爸，我也是军人。
3: 何志军的眼睛一热，
7: 去吧。哎，回来，注意安全。
3: 何小雨答应了一声，转身追着队伍去了。雨水顺着他的裤脚滑下，带出了丝丝的血迹，却很快又被新的雨水冲刷走了。
0: 的士的防洪大堤已经出现了一个缺口，110多米宽的决口处，洪水顺着3米多高的落差，以每秒近1000立方米的流量疯狂地倾泻而下，冲起1米多高的浪头，发出令人心颤的咆哮。武警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抢险队正在努力地扛沙包往里扔，但是水流太急，下去就无影无踪了。狼牙特种大队的红旗在飘，特种大队的官兵们跑步上了大堤。
6: 先拦住洪水势头，才能打下木桩下沙包。谁跟我下去组织人墙？
9: 我
3: 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拖上衣。
4: 你是营长，不能下去，你留下指挥。
5: 我们2连的上。
10: 你们抢什么？我们1连还没上，1连先下。
3: 刘小飞刚刚要喊，陈勇已经说话了：
6: 都别乱，听我命令，1连3连扛沙包，2连下去做人墙，快！
0: 张雷招呼着自己的战士脱去上衣，穿着救生衣，腰

0: 绑上绳子，扑通扑通地跳入大水。水流很急，张雷和战士们胳膊挽着胳膊，顽强往缺口对面走。对面的武警战士也下来十几个，两个队伍在中间汇合了。战士们都是胳膊挽着胳膊，高喊着，怒吼着，顶着扑面而来的洪水。只有张雷没穿救生衣。
1: 众目睽睽之下，特种兵们用超长的体力和惊人的毅力，将大批的沙包和石头扔下缺口。陈勇招呼战士们推来一辆满载沙包的解放卡车，直接就给载到缺口里去。短短的40分钟，两边已经合拢，缺口已经堵住了。特种大队的红旗已经插在原来是缺口的地方，特种兵们在做最后的堵口工作。
2: 哇，真的是奇迹哦！你们不愧是特种部队哦！哇！
0: 张雷和战士们被拉上大堤，他们全身湿透，嘴唇发紫，打着冷战。刘芳芳跑上来，
3: 不行，你们必须马上下去休息。
4: 这里没你的事，阿林，胖沙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1: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2: 哎，好，我这就来。
13: 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2: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1: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3: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2: 不是，这
13: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3: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6: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17: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5: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8集。
5: 短短的40分钟，两边已经合拢，缺口已经堵住了。特种大队的红旗已经插在原来是缺口的地方，特种兵们在做最后的堵口工作。
6: 哇，真的是奇迹哦！你们不愧是特种部队哦！哇！
7: 张雷和战士们被拉上大堤，他们全身湿透，嘴唇发紫，打着冷战。刘芳芳跑上来，
8: 不行，你们必须马上下去休息。
9: 这里没你的事，敖林，烫沙包。
8: 快，快组织群众熬姜汤！
5: 刘芳芳拽住一个地方干部，
8: 熬姜汤和辣椒汤，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大堤来。
6: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去安排。啊，你看白酒行不行啊？
8: 不行，现在太冷了，他们控制不住，酒喝多了会出事的。
7: 第二梯队的特种兵上来了，警通连已经在后面搭起来大队部，何志军和雷克明大步走上来。雷克明看见刘芳芳一愣。
10: 你怎么回事？
8: 大队长，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是一个特种兵，这是需要我的地方。
9: 哎，来了就来了吧。老雷啊，我们找水文站和防汛指挥部的同志研究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5: 他俩刚刚走过去，何小雨就跟着救护队上来。
8: 芳芳，看见刘小飞了吗？啊，在那边扛沙包打木桩。
5: 何小雨看了一眼便放心了。刘芳芳看着他的脸，
8: 你的脸怎么那么白呀？
11: 我没事儿，只是晕车了，咱们赶紧准备救护队的东西吧。
5: 两个女兵跟着救护队跑到大堤后。

0: 来的前三天，刚刚担任代理市长的市里的原主要领导，因为在防洪墙工程当中有受贿行为被逮捕了。地市的防洪大堤其实全都是豆腐渣工程，我已经实地考察过，很多地段堤坝下面不是混凝土，有的地方填塞的仅仅是竹片和稻草。
1: 何志军倒吸一口冷气，目光转向滔天大水。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想必被严惩，但是我们的任务是保住这个已经可能是千疮百孔的防洪大堤，保住地势。
0: 何部长，有你们解放军上来我安心多了。
2: 马上给军区前指发报，就说情况危急，速派增援部队。你们把工兵团也派到这儿来，带上大型机械，这里马上要施工。哦，对了，特种大队和周桥旅在第一道防线给我严防死守。
1: 雷克明拿着望远镜观察着江面，
3: 命令蛙人下水寻找防洪墙现在的漏洞，想尽办法尽快补上。
4: 各个单位注意，这里是拦建壁，山狼立即组织蛙人下水侦查防洪墙存在的隐患。重复一遍，山狼立即组织蛙人下水完毕。
5: 山狼收到，5分钟后下水完毕。
1: 陈勇把耳机和话筒交还给电台兵，自己开始脱衣服。
5: 每个连队出10个水性好的战士跟我下水侦查防洪墙隐患。
6: 你不能下去，你是营长，你有你的指挥岗位，
5: 执行我的命令。
1: 陈勇接过文书递来的潜水服，张雷一把抓住陈勇，距离他的耳朵很近。
6: 听着，我带人下去，子君已经怀孕了，我不想你也成为烈士。
1: 陈勇一愣，张雷已经劈手抢过他的潜水服。
6: 记住我的话，
7: 每个连抽10个战士分开区域下水，安顿搜索，一定要将漏洞补上。
1: 30个战士穿好潜水服，背上氧气瓶，戴上面具和脚蹼，绳子绑在了他们的腰上，他们在防洪墙分开等距离站好。张雷戴上面具，叼住氧气瓶，挥挥手，举起大拇指，他扑通的一声跳入江水，30个战士也跳入江水。陈勇站在雨中的防洪墙上，面色严峻。
5: 组织第二抢险队随时准备救人。
4: 我带第二抢险队。
1: 特种大队的红旗在雨中飘舞，他们身后的城市已经是万家灯火，工兵团的战士们已经人拉肩扛，把机械和车辆推上来，开始加固加高防洪墙。宽广的江面洪水流量很大，还是一波一波袭击着脆弱的防洪墙。张雷钻出水面，踩着水，
7: 底下有炮雪，这段防洪墙不行。
1: 雷克明拿着地图仔细看着，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城市，
3: 这个大堤不能塌，所有的机动力量全部上堤，我们死就死在大堤上。
1: 包括救护队都上堤了，何小雨扛着沙包在泥泞当中跑着，不时的栽倒又爬起来，他身上的军装已经湿透了，都是泥泞，裤腿贴在小腿上有成片的褐色，但是却和泥泞混在一起很难发现。刘小飞高喊着指挥自己的连队，他看见何小雨忙跑过来接过他身上的沙包。
3: 哎，你怎么来了，赶紧下去。
8: 和你没关系，我是 A 集团军抗洪部队的。
1: 何小雨高喊着又抢过沙包，刘小飞刚刚要说什么，那边的陈勇在喊，他急忙跑过去。水文站长注视着水面，突然对着何志军高喊：
6: 首长啊，这里不能待了，马上撤下去，把你们的部队马上撤下去。
2: 为什么？
6: 哎呀，这里马上就要决口的呀，炮犬已经把底下给吃透了，赶快撤吧你们。
5: 我们不能撤，我们死也死在大地上。
6: 哎呀，我说戴市长啊，这里是无谓的牺牲啊，必须马上撤离，保留有生力量准备堵上缺口。
1: 戴市长紧皱眉头，
0: 总理有严令，长江大堤崩溃，人头不保。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人头问题呀、啊！现在留在这里的军民都要陪葬的呀！立即撤离这个100米的大堤，我们不能再无谓的牺牲下去了。
1: 雷克明仔细看着江水，拉住何志军：“
2: 老何，撤了吧！啊，我们不能让战士跟我们无谓牺牲啊！”
3: 我的脑袋无所谓，我不能让这些战士、这些群众和我一起埋葬。何部长，我们撤吧。
4: 哎，撤！
1: 特种大队的红旗拔下来，往一边撤去。战士们和群众向危险地段两边撤去。老水文站长站在中间高喊着，武警拉出警戒线，洪水拍击着防洪墙，中间蹦出一个3米的缺口，几乎在一瞬间与大堤外形成8米落差的洪水倾巢而出。9米、10米、20米、30米，缺口如同红魔的血盆大口，转眼间已吞噬了堤氏造船厂等几家企业。漫过了铁路涵洞，停在路边的大小车辆顷刻被淹没。肆无忌惮的洪水向前方的城市直扑过去。
5: 地势大堤决口了！
6: A 军区前线指挥部一片震惊。
2: 什么？决口了？
6: 刘永军站了起来，用低沉的声音命令：
2: 立即向中央军委和国家防总汇报，军区前指常委跟我上堤。
6: 大雨当中，白发苍苍的将军们踏上吉普车开向大堤，通信车紧跟其后。刘永军的面色阴郁，保卫部长被他拉上了车，神色很慌张。
2: 带枪了吗？
7: 是。
2: 我让你抓哪个你就抓哪个。
7: 是。
6: 在大堤上，战士们跟迷彩色的工蚁一样，扛着沙包在拼命地填缺口，但是杯水车薪，下去就没了。何志军、雷克明和戴师长嘶哑着喉咙，在命令陈勇立即去征用民船。
2: 何志军、
6: 刘永军等一行将军踏上了大堤，保卫部长手扶着腰紧跟着他。
2: 首长，你现在的前堤总指挥已经被撤了，撕掉他的肩章，给我抓起来！雷克明，接任前敌总指挥职务，立刻上校。
8: 啊，老何呀，这是副司令员的命令，不要让我为难。
6: 何志军傻傻地看着刘副司令，任凭保卫部长摘下自己的大校肩章和指挥员臂章，保卫部长从兜里摸出了手铐，又塞了回去，回头高喊：
5: 我没戴手铐，
2: 给我戴下去！
6: 这时何小雨从鞋子里冲出来，抱住了何志军。
9: 他不是罪人。
10: 长江决口，我是这段的前敌总指挥，我有罪。
6: 何志军的眼中含着泪花。
10: 你去吧，别管我。
9: 这不是军队的罪，这段防洪墙就是豆腐渣工程。
6: 刘永军眉毛一挑，代理市长急忙上来报告。刘永军看着何志军，眼中有些不忍，但是他的胸口起伏着。
2: 即便不是你的问题，大堤决口，你是总指挥，已经有罪。何志军，你现在革职，留在大堤做战士，等候处分。
11: 是。
6: 没有大校肩章的何志军利索的敬礼，转身去扛沙包。何小雨哭着抱住了何志军。
10: 我是个军人，大堤决口就是死罪。
9: 爸爸！
6: 何志军怒吼着一把推开他，跑去扛沙包。
9: 爸爸！
6: 战士们看着自己昔日的大队长怒吼着扛沙包，大家都傻眼了。雷克明连忙跑过去，一把摘下自己的特种大队臂章给何志军戴上。
2: 老何，你还是我们特种大队的老领导，我命令你，你参加我们大队指挥部工作。
10: 你给我走开！
6: 何志军一把推开他。
10: 你的岗位在指挥部，你不是这里。
6: 何志军说完，又扛起了沙包，战士们流泪。

0: 和自己的老领导一起扛着沙包。刘芳芳跑过来，
1: 副司令员同志，你太官僚了，这不是他的责任。
2: 大地崩溃，我们都是死罪，你给我滚开。
0: 宋秘书一把拦住了刘芳芳。
3: 哎，芳芳啊，你赶紧去劝劝何小雨同志，别再出别的事情呢。
0: 刘芳芳哀怨地看着父亲，跑去抱住在地上痛哭的何小雨。
1: 小雨，小雨，你起来啊，我们还有任务呢。
0: 何小雨抽泣着站起来，走了一步却摔倒了。
1: 你的脸怎么那么白呀？
0: 何小雨的嘴唇颤动着。
1: 我爸爸不是罪人。
0: 话没有说完，何小雨就晕了过去。
1: 小雨，你醒醒啊，你快醒醒啊。
0: 刘芳芳抱着何小雨顺手往下一摸，不禁大惊失色。
1: 快来人呐，不好了。
0: 几个战士冲过来抬起何小雨。
1: 快快送下去，去下面帐篷里面，要快。
0: 正在指挥战士扛沙包的刘小飞看见了，快跑几步但又停住了，他的眼中含满了热泪。刘芳芳着急地看着刘小飞，他跺了一脚跟着被战士抬走的何小雨远去了。
4: 刘永军亲自在大地上指挥，将校们和地方干部围着他成了一个圈子，
2: 不惜一切代价要堵住这个血口。沉船，沉车，你马上去找船。
5: 是，
2: 我就站在大堤上，如果决口堵不住，你们先给我跳，我跟着你们跳。
4: 张雷和刘小飞带着田小牛脱去军装跳入长江里面，正在江中的两艘水泥泵船被他们三个在水中挥手拦住了。张雷从腰带上摘下黑色贝雷帽戴上，顺着船舷爬上来，
6: 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洪法，你们的船只被征用了。
4: 另外一艘船上，刘小飞也在大声宣布命令，船长很配合，亲自操作。巨大的缆绳把两只船绑在一起，水手们默默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告别自己的船。两位船长亲自掌舵，靠近决口。水手们下了底下停着的渔政船，挥手告别自己的船。两艘船到了决口附近，张雷、刘小飞、田小牛带着两位船长离开了，两艘船被吸引到决口上方。但是在发狂的洪水的巨大吸力下，两艘船像两只火柴盒一般飘出堤外。在数千军民的惊呼当中，上百吨的水泥泵船在洪水的作用力下一头撞倒了造船厂的一栋二层楼房，船头死死地嵌进了楼房的墙体中。
2: 船太小了，有大船没有？
7: 下游有码头，有千吨以上的大船。
2: 把何志军给我叫过来。
4: 一身泥泞的何志军跑步过来敬礼。
8: 首长，
2: 何志军
8: 到。
2: 我命令你去下游给我找大船来，找到大船堵住决口，军衔我亲自给你带上，如果找不到你就别回来。
8: 是。
4: 何志军敬礼转身跑去
9: 跟何部长去。
10: 是。
4: 林瑞答应一声，带着几个战士跑步跟上何志军，跳上港监局的监督艇，全速向下游驶去。
2: 就是那条，就那条了。
4: 何志军指着远处一艘大驳船，监督艇快速靠上。何志军带着林瑞等几个战士快步上了舷梯，船长迎了上来。
8: 哎，船长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洪法，你这条船被我们征用了，现在你立即组织船员离船，我们要把你的船沉到决口去。
4: 老船长晃了两晃站住了，扶着船舷。
8: 你听着，我再重复一遍，立即组织船员离船，我们要沉了你的船。
4: 水手们跑过来扶着船长，船长推开他们站直了。
11: 我遵守命令沉船，可是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给我2分钟时间，我让我的船员们站到甲板上。
1: 好的，不过要快一点。
0: 好。
2: 船员们很快便集合在甲板上，船长手托船帽，一脸肃穆。
0: 弟兄们，大家有的跟了我几年呢、啊、有的跟了我十几年，我谢谢大家。现在我宣布，长航五号轮船公司甲21025号驳船今天结束自己的航运使命，归属抗洪部队指挥，准备沉船。
2: 何志军和林瑞庄严敬礼，驳船在两艘拖船的引导下靠近决口。何志军拿着电台发布命令：
3: 拖轮抛锚，慢慢让驳船靠近决口。
4: 拖轮抛锚，
2: 拖轮开始抛锚，驳船被洪水冲着慢慢侧向向决口靠近。终于在7米外停格，正好横堵在决口处。
5: 沉船封堵决口一次成功。
2: 戴师长流出眼泪。
5: 一次成功，成功了。
2: 红魔的咽喉被卡住，决口的大水顿时减小了许多，原来下泄的洪水已涨到低下的二楼门框，很快回落到一楼的楼顶。
4: 拖轮下沉，
2: 两艘拖船开始下沉，岸上的军人们举手敬礼，向着完成历史使命的轮船敬礼。何志军站在船头，疲惫地松开手。监督艇靠岸了，何志军走上岸边，刘永军迎上来伸出手，保卫部长急忙把大校军官的软肩章递给他，刘永军亲自给何志军戴上军衔。
6: 好样的，我要给你请功。
7: 首长，我是个革命军人，是我把阵地给丢了，我是死罪。
6: 你已经夺回来了，好样的。
7: 谢谢首长。
2: 何志军举手敬礼，刘永军郑重还礼。
6: 我的女儿呢？我女儿怎么样了？
7: 对呀、啊，
6: 小雨呢？哎，你们谁看见了？
8: 病房里面的电视正在播放着新闻联播。
9: 在全体参战军民的齐心合力下，这次长江特大洪水已经得到控制。
8: 脸色苍白的何小雨躺在病床上，露出了笑容。在办公室里，方子君看着何小雨的病历在皱着眉头，林秋叶呆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已经显出怀孕身段的方子君活动起来不是很方便，他皱着眉头看完病历，问值班的医生：
1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送来这么晚？
11: 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抗洪部队用专机送回来的，刘副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8: 子君，你跟我说实话，小雨他到底怎么样了？方子君的脸色发白，他张嘴却没有说话。你说，你跟我说，我是个老兵，我挺得住。
10: 阿姨，小雨他本来就有痛经的历史，这次抗洪他来了例假，还在第一线，在冰冷又不卫生的水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感染了。什么？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0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2: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

0: 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2: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零。

0: 80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冷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当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0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以上。

0: 抗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0: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3: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3: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暗号》。

9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号08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

0: 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9号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八级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2: 来说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呢是晴到多云，东北风5到6级，增强至阵风7到8级。那十号是明天星期五，多云有阵雨，夜里有小到中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增强至阵风11到12级。
3: 11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27到30度，沿海偏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2: 那12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夜里减弱至阵风7到8级。

0: 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台风包围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移动啊，也将会给平潭带来明显的风雨。而包围对平潭海域的风暴和海浪主要影响时段呢，是在十号明天，也就是十号到十一号。那今天的上午的时候呢，平潭气象台发布了台风四级预警。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呢，经研究，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于今天的已经于今天的十点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 是的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十一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北纬18.4度，东经129.5度，中心风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16级，每秒52米，超强台风级。那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十一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十号到十二号白天，平潭沿海和闽中渔场的风力大。十号夜里到十一号，平潭有明显的降水，预计过程雨量呢是80到130毫米，局部会有150毫米。
2: 巴威十号起逐渐影响台湾海峡及平潭海域，主要影响时段是十号到十一号。
1: 那台湾海峡在今天的时候呢，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十号到十一号呢是有6.0到10.0米的狂浪到狂涛啊。那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呢已经提升为了橙色。
2: 那么在平潭海域今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0.8到1.5米的轻到中浪，十到十一号呢有4到6米的巨到狂浪，那近岸海浪的预警级别为红色。
1: 巴威对平潭海域的风暴潮的主要影响时段呢，也同样是在十号到十一号。天文高潮位距离蓝色警戒潮位是129到152厘米。预计此过程当中呢，平潭海域会有4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平潭海域不会出现达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2: 是的，台风大风灾害风险呢，十到十二号白天，平潭沿海和闽中渔场海域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船只要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涉海工程、滨海旅游等方面加强安全管理。
1: 那台风的暴雨灾害风险呢也是有的，十一号平潭是有暴雨灾害风险，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塌方等次生灾害。
2: 在交通安全方面呢，十到十二号白天平潭有交通气象安全风险，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恰逢暑期，群众外出旅游出行量大，要提前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涉海区域及各类景区的巡查排查和风险隐患整治。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关注啊，九号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4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6级，也就是每秒52米，超强台风级别。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那今天呢，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风级8级以上的大风，预计10到12号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
2: 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要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的养殖平台上的劳动人员要在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台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及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日，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2: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5: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4: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5: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4: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5: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10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6: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4: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7: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

0: 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1: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0: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在过去冷战

0: 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2: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1: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3: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 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事的态度？
2: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确实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0: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 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4: 那么在九三

0: 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1: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0: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0: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0: 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

0: 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

0: 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

0: 全环线。
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 要看这个江堤会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

0: 点八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吉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3: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6: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7: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8: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

0: 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及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日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80、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飘摇是周迅演唱的歌曲，当时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的周迅第一次踏进录音室就圆满完成演唱任务，一遍过，让很多业内同行惊讶不已。后来周迅凭借着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女新人奖。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屡次想唱自己的这首歌，都被热情的歌迷压过，只好为歌迷伴奏。于是呢，我们要想听伍佰唱的这首歌呀，就只能听他的录音室版本喽。这就是经典的《挪威的森林》。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娃娃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是在热恋期。他说他爱上了一位诗人，可惜最后两人没走到一起。娃娃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总是回忆起那一段心酸酸的往事。好在啊，他现在走出来了。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人们都说政治

日化是一个当红期最短但影响力却绝不微弱的歌手。从他第一次踏入歌坛，郑智化就有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清醒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无论是水手的坚强，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谑，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之中。

陈百强1958年9月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受到父亲的疼爱。他在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期间，他热衷于各种音乐活动，并酷爱弹电子琴和钢琴。陈百强出道之后，接连推出了《念青恩》《眼泪为你流》《偏偏喜欢你》《摘星》《深爱着你》《一生何求》等经典歌曲。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召开，强调要坚持城乡一体、两岸融合，走出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十堰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1次委员会议。
0: 十堰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部门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全力防御台风八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号，十堰区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城乡一体，深化两岸融合，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走出一条具有平潭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十堰区党工委书记赖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会议。十堰区领导文学林、黄慧元、陈训明、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十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深化参加会议，各片区管理局设分会场收听收看。赖军指出，近年来十堰区坚持深化城乡一体，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各项实践不断深入，工作路径日益清晰，要坚定不移推动城乡一体，始终将农村和城市作为有机整体系统谋划，统筹推动城乡规划、公共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全域一体均衡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两岸融合，充分发挥平潭对台区配和政策优势，深化农业农村领域对台融合，力争将台湾经验、台湾元素体现在农业合作、乡村建设、基层治理各领域。要坚定不移促进共同富裕，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上下更大力气、更细功夫，通过引导农民转产转业，推动土地要素流转，落实政策性扶持措施等途径，稳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赖军强调，做好乡村振兴工作要狠抓重点，务求实效，要兴产业，加快推动农渔业从传统重养殖向深加工延伸，突破初级产品产量少、附加值低等发展瓶颈，持续深化井村融合，加快探索核心景区与周边村落联动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引导更多村民融入文旅产业链条，共享发展红利。要抓改革，坚持以地要和、海要腾、人要移、村要并、业要转为抓手，促进人口、土地、资金等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要促和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统筹提升城乡渔港码头、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海上传统养殖清退，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养殖，深化诚信文明建设，倡导诚信经营、文明待客的良好风尚，引导形成爱护环境的自觉习惯。要创特色，全面引进台湾精致农业全链条发展模式，加大社会工作师等台湾人才引进力度，打造农业农村领域对台特色。要重治理，突出治船，严格落实北斗定位终端安装全覆盖和定人点船等制度，加强涉渔涉旅船舶监管，突出治访，持之以恒抓好信访维稳，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突出治教，加强宗教场所宗教活动的规范管理，引导群众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要强基层抓好村级换届，严格把好选人标准、换届程序，持续净化风气，强化管党治党，深化不正之风治理，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干部。会上，海潭片区局、金井片区局、君山片区局山番联合党委、苏平片区北部番联合党委、区石发集团等单位代表围绕党建赋能、乡村振兴、联合党委抱团破局等作交流发言。
1: 七月八号，石硐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1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石硐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送审稿，研究实验区乡镇村社区换届有关事宜。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黄慧元、陈训明、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将对平潭造成影响。各级各部门要做好准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方位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要紧盯难点，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聚焦人员转移，提前果断组织重点人群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聚焦游客安全，全面做好在栏游客的服务保障和安全提醒，增强游客防台风避险意识，聚焦宣传引导，及时准确将预报预警信息、公众防御指南传递到户到人，切实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要压实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做到各级党政一把手在岗在位，相关摊配人员到岗到位，强化应急值守，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会议强调，石硐区15五规划纲要是引领未来五年平潭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事关石硐区发展大局和人民福祉。要全面对标对表国家福建省15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细化举措，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好实验区15五规划纲要，使之更加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发展规律，体现人民意愿，科学指导实验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把握时间节点，稳妥有序推进新一轮村社区换届工作，提前做好选情分析研判，依法规范选举流程，从严抓好。

0: 9号，沈阳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各成员摊位收听收看省防御台风巴威会商部署会，分析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发展趋势和移动路径，了解全省雨情、水情、浪情、地质灾害风险监测预报。沈阳区党工培培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参加会议。会商调度会结束后，沈阳区召开会议，继续部署防台风工作。会议指出，台风巴威体积大、风力强，各片区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密对台风的监测预警，实时关注降水、风力、潮位变化。要突出海上防御重点，督促渔船、乡镇船舶按时回港避风，跟踪落实好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要加强安全管控，紧盯码头、澳口、涉海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排除隐患，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要积极宣传引导，实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市民游客远离危险区域。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落实校应机制，备好应急物资，预置抢险救灾力量。
1: 今天下午，十堰区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3级。受台风巴威影响，10到12号白天，十堰区沿海和闽中渔场风力大。十堰区沿海最大阵风12到13级，闽中渔场最大阵风14到16级。10号夜里到11号，十堰区有明显降水，预计过程雨量80到130毫米，局部超过150毫米。根据平潭综合十堰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十堰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临近，十堰区多部门迅速进入防御状态，从岸线巡查、应急救援到田间抢收，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十堰区公安局君山支队民警深入辖区码头、村居一线，帮助渔民加固渔船缆绳，开展防台风安全宣传，对码头岸线开展拉网式巡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2: 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巡查防控，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
0: 在做好岸线安全防范的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也严阵以待，为有效应对台风巴威过境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平潭消防救援局迅速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预案，抓实前置备战工作，对执勤车辆、随车器材和个人防护、水域救援装备进行全面清点、检查和维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
3: 同时，我们开展了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强化绳索救助、急流救援等针对性训练，提升队伍作战能力，保障队伍快速投入抢险任务。
0: 农业方面，十堰区农业部门组织农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处田间地头，开展台风防御指导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降雨、大风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田间排水情况，有针对性地给出防御举措。目前本地花生、地瓜等作物即将进入集中收获阶段，也是产量保全的关键时期。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部分农户开始提前抢收工作。
4: 农户们呢，首先要疏通田间沟渠，保证排水系统畅通，否则我们的甘薯一旦积水呢，缺氧极易容易烂熟，花生积水易烂果落荚。成熟的地块呢，能够抢收要尽快的抢收，低洼的地区呢要做好抽水的设施，

0: 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党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
1: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以案为

0: 一案铭记，一案促改，真正把心思和精力倾注到为基层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求实效上。要围绕科学决策的执行准则，既要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重点项目攻坚等当下的硬任务，也要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潜在工作，做出经得起群众检验的工作实绩，要对标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教育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建设实验区妇联联合党群工作部开展2026年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活动，引导广大家庭涵养家风，做好家教。
2: 在海潭片区白鹿社区居委会，专业人员为辖区居民带来了如何提升亲子沟通能力专题分享。讲座结合真实育儿案例，聚焦日常亲子沟通中家长面临的沟通误区，深入浅出地讲解倾听共情、正向表达、情绪疏导等实用沟通技能，现场传授化解亲子矛盾、拉近亲子距离的实操方法。
3: 那么以往我们家长和孩子沟通呢，矛盾重重，不懂得换位思考嘛。那林老师教会我们用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化解了亲子隔代相处的隔阂。
4: 未来我们将依托家庭教育五进公益讲座，把科学育儿知识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切实解决家庭难题，让好家风惠及千家万户，为孩子们撑起成长的蓝天。
2: 近日，团区委、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联合高校团队及爱心企业开展净滩公益主题活动。
5: 在甜美澳沙滩上，志愿者们沿着沙滩有序地开展清扫工作，他们将捡拾到的垃圾集中分类后，再交由景区管理人员进行规范处理。
6: 我们青年志愿者就要以身作则，率先担当起责任，倡导这个海洋保护意识。
7: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AI 扫描的方式，然后去看就这个景点就垃圾桶距离这边有多远嘛，研究就是垃圾桶该如何有效的一个摆放，然后这样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垃圾。
5: 当天志愿者团队还前往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参观，进一步深化对海洋生态保护的认知，
8: 把这个海洋保护的理念给它传导出去，那无形之中就能够带动大家更好的保护平潭的海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9: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及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日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0: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11: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

0: 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及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日，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2: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及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日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5: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三代党员一样情，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三代党员一样情，作者王国良。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就入党了，觉得荣耀极了，那时打电话还不方便，我就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信给父亲，直到现在父亲还保留着那封信，写得像演讲词一样豪迈，充满激情。父亲的回信比我的还激情，父亲在信中说，咱家光荣啊，三代都有党员，你爷爷、我，现在你也是党员了，党员就得有个党员样。父亲的信里是一连串的感叹号，因为父亲不大懂标点符号的用法，只觉得感叹号是表达激动心情的，所以几乎每句话都有感叹号。我爷爷是在20世纪50年代入的党，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队长，非常认真负责，一直把队里的事放在第一位。邻居大婶儿总说他傻，可爷爷却经常说，党员就得啥事儿都坐在前面，如果总想着自己，那还叫啥党员？有一次，生产队刚收了麦子，晚上突然下起暴雨，爷爷急了，赶忙组织人去给麦子盖塑料布。他把自家能盖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一头冲进了雨里。村民们一起努力，终于把麦子盖好，

爷爷怕刮风，把盖好的塑料布吹开，就披着雨衣守着打麦场里的麦子。他在屋檐下站了半夜，直到雨停了才回家。类似的事儿，爷爷做了太多太多。他说，那些英雄党员为了老百姓牺牲生命都不怕，我干这点小事儿算啥？爷爷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和尊敬，很满足。他一辈子对党充满感情，所以也影响了父亲。父亲是20世纪80年代入的党，他努力了许多年，写了几次入党申请才最终通过，所以无比珍惜。入党以后，父亲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后来父亲还成了村里的村长。父亲很有号召力，那些年他找项目找资金，想尽办法带领村民致富，大家都听他的。他和大家一起种西瓜，种桃树，还张罗着带人去外地学农业技术。那些年，我们那个小村子不仅田里多了很多经济作物，还与外界多了联系，村里的马路也修了起来。如今村里人还总佩服地说，老王是个能人。多年来，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而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入的党，记得刚上班时，我只是个小职员，有时候去村里下乡，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我还会有些情绪。是父亲的一番教导和鼓励，让我改变了态度。父亲说，你把老百姓当回事儿，他们才会把你当回事儿。况且你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应该更了解他们。我重新面对自己的工作，把老百姓的事儿当作自己的事儿，工作越来越顺手了。没多久，我也入了党，这是父亲最骄傲的事儿。有了父亲的鼓励，我对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过。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一名称职的共产党员。我家的三代党员都默默地履行着共产党员的职责，也让奉献精神代代相传。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暑气蒸腾的午后，暮韶轻叩晚檐，那抹颤悠悠的凉意里晃动着整个童年的蝉鸣与树影。接下来请听文章《一碗绿豆凉粉》。一碗绿豆凉粉，作者周国立。进入夏日，闽南的酷暑难以抵挡，我情不自禁地馋涎起家乡那碗清爽解暑的绿豆凉粉。绿豆凉粉是中原乡村夏秋两季常见的一种解暑食品。20世纪80年代前，家家户户都会隔两天做一次，成为一道可口小吃。后来由于制作工序有点麻烦，慢慢的就少有人做了。好在一些乡村还保持着家庭加工的习俗，每天制作出几百斤绿豆凉粉，送到乡镇县城去出售，很受大家喜爱。绿豆凉粉虽然食材简单，但制作工序也挺麻烦，一定要用本地新鲜的绿豆制作出来，这样味道才最好。做凉粉时，磨出的绿豆面占70%，小麦面占30%。煮粉时火候更重要，过一点就糊底，欠一点则有豆腥味儿。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才能熬出纯正清香爽滑的好凉粉。新鲜可口的绿豆凉粉必须是当天制作，当天食用，不能隔夜。所以乡村农户家里制作凉粉时不敢多做，当天只熬制一两锅。他们将绿豆、小麦面粉加水拌成粘稠的糊状，慢慢倒入开水锅里，不断搅拌，开始粘稠，最后再撒一点食用碱，汤的色泽就由灰白转变为润绿发亮。撤火，倒入大瓷盆里自然放凉，凝结成块，最后把盆倒扣，拿起盆就能看见一块盆状的光滑润泽、豆绿诱人的凉粉了。每天下午耀眼炽热的太阳要落山时，农家的大姑娘、小媳妇便纷纷将两三块新鲜绿豆凉粉装在一个竹篓里，蒙上打湿的白布，带上一个小案板，挂一小桶井水、一杆秤，还得配置一瓶自家手工磨制、调成糊状的芥末酱，这可是凉拌绿豆凉粉的灵魂。而后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在乡镇县城里走街串巷，大声吆喝，今天的绿豆凉粉来啦，现做现卖现拌，清凉新鲜呐。沿途有人一招手便马上停车，称好一块绿豆凉粉，取出一把特别薄的刀片，不断蘸清凉的井水，把凉粉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细条，最后挑一块芥末酱放在凉粉上面装袋递给人家，捧在手里都能感觉到绿豆凉粉是那么清凉清香。傍晚，许多爱吃绿豆凉粉的老少爷们在路边道旁等着，买上两斤绿豆凉粉带回家里，在一个盆里兑好陈醋、盐、芝麻油，将芥末酱放入稀释开，然后再把凉粉倒入搅拌均匀，端上餐桌前撒一大把新鲜的黄瓜丝，不等入口，散发出的各种清香气味就足以令人垂涎了。挑一筷子凉粉送进嘴里，慢慢咀嚼，绿豆特有的清香、凉粉的爽滑、陈醋的开胃、芝麻油的芬芳、黄瓜的脆嫩、芥末酱的辛辣通畅，组合在一起形成难以言表的美妙味道。特别是在酷暑天劳作的人们，回到家都期待能吃到一碗绿豆凉粉，几口凉粉下肚，感觉从内到外都清凉了，既开胃又爽快，一天的暑热仿佛都一下子被化解得无影无踪。父母亲那辈人除了面食，唯一喜爱的小吃当属绿豆凉粉，割麦子、晒场、播种、施肥回来一身汗水，其他好吃好喝的都不喜欢，也舍不得买，只要听到一声吆喝，绿豆凉粉来啦，都来买哟， 一定会掏出几毛钱将绿豆凉粉买回来，端起一碗一口气吃下肚，好不畅快。生活条件提高后，暑季里各类冷饮瓜果数不胜数，可印象中却没有哪一样能够替代绿豆凉粉能让父母亲心动的。清晰地记得有一年三伏天，我下班回来，本来专门带着一个泡沫箱，里面装着几十只单位发的冰淇淋奶油雪糕，想着先到父母亲的老院子给他们品尝。半路遇到卖绿豆凉粉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两斤带回去。到家后，两位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绿豆凉粉，尽管已经吃过晚饭，但还是端起小碗吃绿豆凉粉，十分满足。在中原老家，绿豆凉粉只在夏秋季节出现，当天制作，当天品尝，吃的就是那份新鲜爽口，清凉解毒，解暑润腹，成就了它在家乡的小吃地位。要是两三天没见到绿豆凉粉，都会想着念着它的实惠、新鲜、清凉、爽快、开胃、降温解暑，征服了故乡人的肠胃，深深烙印在他们心中。又进入烈日炎炎的暑季了，身在闽南15年，自然而然地惦念起家乡的绿豆凉粉，那是故乡独有的味道和幸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仁，故旧不移，则民不偷。
0: 孔子说，泰伯可说是具有最高的道德了。他屡次辞让王位，老百姓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称颂他。孔子说，只讲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劳倦不安；只讲谨慎而不知礼，就会胆怯懦弱；只讲勇敢而不知礼，就会犯上作乱；只讲直率而不知礼，就会偏激刺人。君子对亲族感情深厚，百姓就会兴起人风；君子不遗弃故交旧友，百姓就不会冷漠无情。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泰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向。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9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

0: 台风巴威9日14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并可能于11日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我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无平均8级及以上大风，预计10到12日，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于10日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3: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2: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8: 第4集。
4: 韩桃花，我就知道你这个死女人，薅草薅到园里来发浪，一天不骂你就犯贱，我打死你个贱女人。
2: 桃花早已熟悉的叫骂声从天而降，一把扯碎了鸾沙岛和桃花的美幻的平沙。韩桃花的脸瞬间苍白，紧接着一只干枯的毫无水分的爪子一把抓过他的辫子，往后用力一扯，桃花毫无防备地直挺挺地往后倒下。突如其来的灾难让鸾沙岛一时竟反应不过来，眼睁睁地看到那抹艳红摔倒在泥土中，只是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一个干瘦的像极了童话中巫婆形象的黑衣老太婆，高举着一根折断的树枝，在那抹艳红的身上抽着。桃花也被摔傻了，竟结结实实的挨了3棍子才反应过来，顺势往旁边一滚，趁老太婆的棍子抽了个空，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逃进桃园，嘴里含糊地哭叫着 躲避着

0: 老太婆的袭击。桃花凄厉的哭声惊醒了鸾沙岛，他迅速冲过去，一把拉住老太婆，好让桃花远远逃开。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一个精瘦的老太婆拉扯着，老巫婆眼睁睁地看到桃花已经在他们的拉扯的空隙间匆匆背起农具逃往家的方向了，便把火气发泄到鸾沙岛身上。
1: 我打死你这个畜生，没羞耻的奸夫，我打死你。
0: 意外的矛头变转令鸾沙岛措手不及，老太婆已经扯住他的衣角，如蚂蟥般吸住他，而四周开始有杂乱的脚步和人声，那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们。鸾沙岛急得满脸通红，用力甩又甩不掉，老太婆一屁股坐到地上，伸出两条腿紧紧将鸾沙岛的一只腿夹住。从小生活在工厂的鸾沙岛虽然也见惯了工人们的粗犷豪放和不拘小节，却也是第一次见识农村泼妇的撒赖。围观村人们如耍猴般看着狼狈不堪的鸾沙岛哈哈大笑，而那幅还未完成的画纸也被一双双粗糙的黑手传来递去，传递间已被扯成了几半。韩桃花拼了命地飞奔回家，一进家门便直直钻进灶间，放下竹筐，一屁股坐到灶前的草垛上。正在院子里喂鸡的韩杏儿看到惊慌失措的桃花，连忙跟了进来。桃花身上沾满了泥土，头发散乱，身体不停地发抖，脸色苍白，牙齿不住地打着架，像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2: 花儿，怎么了？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了？奶奶刚才去找你了呀，没遇上吗？
3: 我奶奶打我，爹又要打我。
0: 桃花哆嗦着带着哭腔，一个劲儿地摇着头。午晌时分，正是村人回家吃午饭的时辰，韩家湾村西头的一座红砖房里传出了惊天动地的吵闹声。愤怒的男人如遇杀父仇人般怒吼，苍老干枯的老妇人的叫骂已经暗哑的撕心裂肺的嚎哭，底气不足焦急却又无力的哀求。端着大黑饭碗的村人们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米粒，一边走出自家的大门，心照不宣的将脚步似有似无的往西头挪移着，粗黑的脸上抑制不住兴奋，诡异暧昧的笑像极了平静太久的死水潭里不小心飘落一片树叶也能惊起层层涟漪的波。坐在返程的拖拉车上的鸾沙岛满脸泥尘，蓝色的镜面套头毛衣也被印上了泥的图案，好在画家和相机只是和衣服一样与泥土亲泥了一番，并没有别的损坏。鸾沙岛低垂着头，被老太婆抓破的脸还隐隐作痛，手背也印上了几道红色的抓痕。最令他心疼的是手上那张已被蹂躏得面目全非的仙女飞舞图。他小心地将几片碎纸展开，平摊在搁在膝上的画夹上。那个美如天仙的女孩竟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她无法想象。韩杏儿收拾完家事，看到韩李氏已走进自己的房间，瞅了个空溜进灶间，给一天都没有进食的桃花拿了一块饼塞进衣服里，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边偷偷地将饼塞到枕头下，一边轻唤着中午惨遭痛打的桃花。韩杏儿回到堂屋故意磨蹭着，直到韩李氏和韩二柱两人房间的灯熄了，才反身回到自己屋里，拿起小盆到灶间打了点热水端回来，再小心地将门栓插上，拿起一个小板凳 搁在床

0: 床上，桃花的身边，又将水盆和煤油灯摆放到小板凳上。韩杏儿爬上床，轻轻拍拍一动不动的桃花。花儿，来，让姐看看。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韩杏儿拉开桃花的被子，看到韩桃花，不禁惊叫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张娇嫩的脸已经肿得变了形，尤其是眼，圆圆的杏眼已眯成一条缝，脸上糊满血迹，额头左边还淤青着鼓起一个包。韩杏儿默默地流着眼泪，拧了一个热毛巾，轻轻地替桃花擦着脸。哪只毛巾刚刚一触碰，桃花便像触电般将脸闪向一边。韩杏儿停下手，扶下身子，轻轻地问他痛不痛。桃花微微点了点头，乖，忍着点儿，我轻轻地给你擦好不好？韩杏儿几乎在用气讲着话，空气都随着她的嘴唇蠕动在颤抖着。桃花再点了点头，韩杏儿小心翼翼地替桃花一点一点地擦拭着脸上的血迹。看到桃花紧皱的眉头，她知道自己这个命运多舛的妹妹在咬牙忍受着剧痛。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手不要抖动，仿佛每一次轻微的抖动都会给妹妹再多增加一份剧痛似的。水已经凉了，桃花的脸终于恢复了白净。韩杏儿就着这盆冷了的水，又拧了一个冷毛巾，轻轻按在桃花额头上的包上，给她揉着。
1: 姐，不用了，你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0: 不急，你饿了吧？我给你留了一张饼，我喂你吃吧。韩杏儿收起毛巾，将水盆搁到床下，从床头下掏出饼，一小块一小块地掰开饼，送到桃花的嘴边。桃花只觉得头和脸如火烧，浑身上下痛得无法动弹。纵然饿了整整一天，她根本没有丝毫的胃口。可是她知道，姐姐是冒了多大的危险才给她留下了这张饼。如果不吃掉它，一旦被发现，便会连姐姐一起连累。姐姐今天已经替她挡了几棍了，再过几天姐姐就要出嫁了，她不可以再让姐姐为她担心。她只好硬撑着，张开嘴唇，用力地将干干的饼哽咽下去。韩杏儿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着，桃花一小口一小口地吞着。昏暗的光线下，姐妹俩默默地流着泪，用眼神交流着，哀叹着彼此命运的多舛。看到桃花将最后一口饼咽下时，韩杏儿欣慰地松了一口气。她将小板凳放回床下，吹灭油灯，脱掉衣服，钻进了桃花的被子里。她轻轻地搂住妹妹，背部还有些隐隐作痛。今天如果不是她替桃花挡上几棍子，恐怕桃花会命丧父亲的棍下。韩杏儿闭上眼，想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假想赶出脑海。
1: 姐，我以为我今天会被他们打死了。
0: 傻丫头，不会的，他总归是我们的爹，怎么会打死你呢？别乱想了，快睡吧。桃花轻叹了一口气，不再作声。韩杏儿却睡意全无，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再过不到十天，她就要出嫁了。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虽说两个村子只隔着座山头，可是除了过年过节，想再回韩家湾却是难于登天了。她走了，桃花怎么办？在受到欺负时，有谁能在身边劝慰她呢？她真的不敢想象。
1: 要是桃花早点嫁了，说不定就好了。
0: 对，我明天去跟娘提一提。
1: 姐，我想走，想离开韩家湾。
0: 你放心，明天我就跟娘商量。
1: 不，不要告诉娘，她会告诉爹的。
0: 傻丫头，这种事当然要告诉爹，不止爹，还要跟奶奶商量。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反对的。
1: 不不不，他们会打死我的，不可以告诉他们。姐，求你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任何人，他们真的会打死我的。
0: 怎么会呢？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傻妹子，哪有男方上门提亲，女方家人不知道的？
1: 提亲？提什么亲？你过几天就嫁了，还给谁提亲？
0: 当然是你呀，哪有女孩家不提亲自己嫁的？
1: 谁说我要嫁了？
0: 你自己刚才还说要离开韩家湾，不嫁怎么离开？我刚才也想了想，其实你早嫁了也好。
1: 不，我不嫁人，我要逃出去，到城里去。我要像思琪、英子他们那样，去城里给人家当保姆赚钱。姐，你一定要保密，不然我只有死路一条。
0: 花儿，别乱讲。
1: 姐，
0: 爹娘和奶奶不会同意的，
1: 所以才不能让他们知道。等我的伤好了，我就偷偷跑出去。村里人都是往北方走出村子到镇上的，我就出了村往北走，一定能到的。
0: 不，我不让你走，外面的坏人太多。
1: 可是村里的坏人不多吗？与其让四宝那些畜生糟蹋我，让爹和奶奶打死我，我倒不如跑出去，也许就找到一条生路了。
0: 花儿，太晚了，睡吧，明天再说吧。韩杏儿克制住内心的恐慌，她想着这黑夜里只能先稳住桃花，明天一定跟娘说说，给桃花说人家的事。虽然村里人都喜欢骂他、欺负他，那也是因为自家人。具体的说，是一家之主奶奶作践他，大家跟着凑热闹吧。其实桃花长得漂亮，娘之前都有意无意地透露过，好几家媒婆上门给桃花提亲，都被娘以桃花还小，过两年再说，婉拒了。所以就这么几天时间，想给桃花找个婆家不会太难。桃花知道姐姐疼自己，至少在一切未确定之前，她是不会出卖自己的。这对从小亲密的姐妹第一次各怀一梦，先后进入了梦乡。东方刚露出一丝白肚，窗下的鸡开始啼鸣。韩杏儿咕噜一翻身，穿好衣服跳下床，趁着爹和奶奶还没起来和娘一起烧灶喂鸡的空隙，她得好好跟娘说说桃花的事。迈出门口时，她扭头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桃花。桃花其实已经醒了，开始她还紧闭双眼听着姐姐的动静。她知道昨夜她的话让姐姐难过害怕了，但是他的主意已经打定，想到以后再难见亲爱的姐姐一面，他忍不住偷偷将眼睁开一条缝，看着姐姐的一举一动。韩杏儿回头的一眼让桃花的心头猛地颤了一下，鼻子一酸，一颗冰凉的水珠顺着眼角滑到枕头上，印了一点湿迹。
1: 娘，给花儿说个人家吧。
2: 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花儿跟你说的？
1: 不是娘，我反正过几天就嫁出去了，也不怕奶奶骂了，有些话我今儿就大着胆子说出来。这十几年花儿过的什么日子你也看到了，就凭那个破和尚信口开河的几句话，奶奶和爹从来没有给过花儿好脸色。花儿是漂亮，可是漂亮也是爹妈生的，花儿没有错啊，可是村里人就这样欺负他，说到底是自己家里人作践他，人家外人才会跟着起哄呀。他才两三岁就被人家指着骂说是狐狸精，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知道什么是狐狸精？他又害过谁竟然令大家这样作践他？他也是您的女儿，您就不心疼吗？以前花儿挨了多少打，
2: 别人家的小孩打架，父母都会护着自己的孩子，就连隔壁家小顺不肯跟小兵玩，奶奶都跑上门去骂小顺的爹娘不会教孩子。可是人家的孩子打花，奶奶却跑上去骂花招惹人家，挨了打是活该。花到底跟奶奶结了什么仇，奶奶就这样恨花？我走了，花就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了，倒不如赶紧找个人家把她嫁出去，奶奶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花没准也过好了。张小翠无力地垂着两手，锅里的水冒着蒸汽，韩杏儿看不清她的脸是什么表情。堂屋里传来吱呀一声门响，应该是韩理事起来了。张小翠抬起手在脸上抹了两把，迎了出去。韩杏儿失望地低下头，继续往灶堂里塞着草把。一整天，桃花因被打得太狠了，一直没有下床，午饭和晚饭都是韩杏儿拿进去喂给她吃的。张小翠跟韩理事在院子里低声嘀咕了半天后，一个人出去了。韩理事则黑着脸愣愣在院子里站了片刻，踮着小脚匆匆向张小翠的背影赶去。一天风平浪静地过去了，韩理事吃过晚饭便早早进房，张小翠和韩二柱紧跟了进去，并将门紧紧锁上。韩杏儿留了个心眼，偷偷跑到门口贴在门上听，奶奶和爹娘真的在说桃花的亲事。韩杏儿突然觉得心跳加快，可是越往后听，韩杏儿的手脚越发凉冰。大家竟然想把桃花嫁给后山李庄的李三新。李三新曾经是个军人，据说在部队里还是个排长。在他还在部队上的时候，与韩家湾的一个女孩结了婚。婚后的李三新回了部队，女人独自带着儿子在李庄过活。1979年，李三新参加了越南自卫反击战，战争结束后，李三新带着一只胳膊一瘸一拐地回了李庄，一只胳膊被炸弹炸飞了，瘸着的腿也好不了了。刚开始庄里人还把李三新当英雄崇拜着，安排他在队里任了个支书，怎料李三新过于自我，心理膨胀，认为自己是战斗英雄，事事都以想你李大爷我在战场的时候你小子在哪里为开场白，不仅本职的事情不管，竟跟村长打擂台，在村里也自恃参军功高，事事都要争前占先，把整个李庄闹得乱七八糟。时间久了，换届选举便被庄里人选下去，再后来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坐在家门口乱骂一气，骂完了回身进屋打老婆儿子，老婆实在受不了了，丢下儿子跟来村里做工的木匠跑了。李三新的神经也开始不那么正常了。李三新的娘眼瞅着自己年岁已高，便四处托人想给李三新再娶房媳妇，好在他死后照顾着一老一少。要说李三新的家境倒是不错，除了祖上留的地外，从部队上回来时也带了一些退役费和积蓄，只可惜李三新的名声已传在外，谁家也不愿为了贪两个钱把女儿嫁过来。奶奶怎么这么恨花呀，明知道李三新是个疯子还要把花嫁过去，奶奶穷疯了吗？花儿，花儿，
1: 姐怎么了？
2: 花儿，姐害了你。
1: 姐又出什么事儿了？
2: 花儿，我跟娘说我走后怕你在家又挨打，想她给你找个人家早点嫁过去，没成想奶奶竟给你找的是后山李庄的李三新李疯子。
1: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2: 刚刚我看爹跟娘去了奶奶房里，便偷听了一会儿，他们说的就是这事儿。
1: 不行， 我绝对不能嫁给李疯子。
0: 姐妹俩相拥而卧，韩杏儿哭累了，睡着了。韩桃花呆呆地瞪大眼，看着一片黑暗，脑中只有一个狂叫的声音：绝不嫁李疯子。那张俊秀的脸不知为什么又在黑暗中浮现出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台风八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

0: 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2: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1: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0: 第五集，
1: 深蓝色的毛衣，白白的衣领和球鞋，温和亲切的笑脸。自从昨天早上见过后，挨打的韩桃花身体虽然疼着，眼前却不断地浮现出栾沙岛的影子，尤其是他那些赞美的话。走，离开韩家湾，这个念头再一次冒出来。他说我不去城里学跳舞太可惜了，我要去城里，村里那么多人都去了，我也能去，我要去学跳舞，没有钱我就先挣钱，挣够了就学跳舞。韩桃花被自己的想法激动着，他扭头看看身旁的韩杏儿，他想摇醒韩杏儿，想马上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一想到昨天韩杏儿的态度，心里又猛地一沉。韩杏儿还有一周就要出嫁了，她走了，谁又能帮自己呢？
7: 姐，姐，
1: 还没睡？
7: 姐，问你个话。
1: 什么话？
7: 你想让我嫁李疯子吗？
1: 不，当然不想，可是……
7: 姐，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1: 帮你？怎么帮？
7: 我想离开韩家湾到城里去，城里那么大，他们找不到我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被爹娘和奶奶知道非打死你，绝对不行。
7: 他们找不到我怎么打我？如果我不走，我不是被他们打死，就是被李疯子打死。
1: 可是你怎么走呀？你到城里又怎么办？
7: 我已经想好了，我到城里先挣钱，等挣够了钱我就去上学。姐，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如果你想看到我被他们打死，你就别管我了。
1: 花儿。
7: 姐，我不想死。姐，从小就只有你疼我，如果不是你，我说不定早被打死了。姐，我真的不想死，你帮帮我吧，只有你能帮我了。
1: 韩桃花哀求地摇着韩杏儿的胳膊，低声啜泣着。姐妹俩一宿没睡，却又都怕影响对方，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中想事情。窗外刚刚有些麻麻亮，两人都翻身坐起来。韩杏儿一把扯住韩桃花，让她继续睡会儿。韩桃花顺从地

0: 重新躺回被窝里，身体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他默默地看着姐姐穿好衣服，又转身爬回床上。
1: 花儿，姐帮你。
2: 真的吗？
1: 轻点儿，花儿，今天你还好好睡一天，我就说你的伤还没好，你养足精神，晚上我们再商量怎么个走法。
2: 嗯。
1: 奶奶，娘，我想。
3: 想什么？
1: 我想明天南方来接亲时，我想把咱家桃花的桃木带几只过去，叫人帮忙削削，弄个什么小东西挂在新房里。
3: 带桃木削那玩意儿干啥？你的嫁妆不都在这儿给你准备好了吗？带那东西没的还让人说咱们家呢。
1: 我就是想到了一个新地方，有咱家的桃木给避避邪，兴许我就不会被婆家人欺负。
3: 杏儿说的倒也是个理儿，虽说这媳妇受点儿婆婆的气也是正理儿，可是那家的小姑子多，妯娌也不少，他们家的气咱家的杏儿可是不能白受的。
1: 那倒也是。
4: 是什么事？梳你的头。娘，这都什么时辰了，黑灯瞎眼的，怎么给他弄个桃木去啊？
1: 要不明赶早叫桃花给我弄几只去。
3: 明儿早上南方啥时辰来接啊？
1: 说是辰时和巳时都是吉时，大概七八点吧，要赶到巳时回去好拜堂。
4: 那就叫桃花明赶早去给杏儿弄几只回来。
1: 要不叫小兵去，桃花好给我在家里帮衬着。
3: 小兵明儿在家等着迎亲的来，送他姐出门好要打赏呢。就叫花儿去，早去早回来，家里还有我呢。
1: 韩李氏的话让几乎要从喉咙中蹦出来的韩杏儿的心又放了回去。他第一次对奶奶如此感激。昏黄的灯光下，并没有人注意到韩杏儿紧张的神色，也没有注意到她的身体在轻微的抖动。或许是发现了，只是以为这是新嫁娘的正常反应吧。躲在房内偷听的韩桃花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紧张激动的表情保持镇定。
2: 花儿，
1: 哎，
3: 明天南方七八点来迎亲，你赶早到桃林里给你姐弄几张桃枝回来，弄几只形正点的，枝粗点的，好削东西的那种。
2: 嗯，好的，那我先去睡了。
1: 桃花应着，来不及等韩李氏再开口，便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瞥了一眼床底，为了不让人发现破绽，他开始脱外套，怎奈手指激动得不听使唤，扣子怎么也解不开，他便干脆合衣钻入被窝里。不一会儿，韩杏儿也进来了，堂屋的灯随之熄灭，一阵短暂的响动后，整个屋子里恢复了宁静。韩桃花从床底掏出布包裹，透过蒙蒙的泪眼看着韩杏儿。
2: 姐，那我走了。
1: 花儿，路上小心着，这是姐姐从小就积攒下来的钱，姐前两天去镇上换成了整的，你带在身上。韩杏儿将几张五角的已经揉得皱巴巴的纸币塞到韩桃花手中。韩桃花小心地将钱塞入韩杏儿给她缝制的贴身的小布包里，紧紧地抱了抱姐姐，决然地抱起布包裹，悄无声息地打开房门溜了出去。韩杏儿爬在窗边，看着妹妹瘦弱的影子迅速消失在暗夜中。韩杏儿想到明天自己走后再晚点儿被家人发现桃花失踪了，家里该会闹成什么样。突然一种解气的快感

0: 前，姐姐韩杏儿偷偷塞给她的3块5毛钱还静静地躺在她贴身的小布包里。韩桃花用手摸了摸，感觉着那几张破旧纸币的存在，身边偶尔有路过的人好奇又漠然地给她几瞥，又匆匆走过她。现在这个名叫韩桃花的女孩子正站在10元县的汽车站，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挎在左臂上的打满补丁的包袱里就是她全部的家当，包袱并不大，扁扁的，有气无力地耷拉着。韩桃花站了片刻，终于说服自己鼓起勇气朝车站外的街道上走去。好在他搭的是早班车，看看太阳，估摸着时间还不到中午，韩桃花觉得肚子有些饿。前一晚临出门前时，也是韩杏儿偷偷塞了一块黑馍给他，他当时舍不得全部吃完，便留了一半塞在包袱里。韩桃花咽了一口口水，忍着饥饿继续往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仔细地看着路两边的店铺，试图找出一家有雇佣小工的。韩桃花想，只要雇主肯包吃住，哪怕不付工钱他都愿意做。离车站不过300米的地方有一家理发店，韩桃花经过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往里瞅了瞅。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进去问问店里要不要请人，端水扫地的活他都能干。从敞开的门里看进去，店里很小，只有2张椅子一面镜子。小小的店里只有一个叼着烟的男人坐在椅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屋外过往的人。男人看到韩桃花徘徊在门口，马上堆起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笑，走出来叫住韩桃花：
1: 小妹妹，你要理发吗？
2: 我
1: 的手艺不错的，这周围四下的人理发全在我店里，进来吧，看你这么漂亮，我给你算便宜点。
2: 老板，我不理发，请问你这里招小工吗？
1: 招小工？招啊招啊，尤其要招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妹妹，进来吧，我们好好谈谈。
2: 我不了，我不做小工，我不做小工。
0: 韩桃花从男人不怀好意的笑里看出了令他不安的信息，男人的眼里冒出一股欲望的火焰。韩桃花眼前闪过韩四宝的脸，那天韩四宝的眼里也是这样的火焰，一闪而过的那张脸令韩桃花打了个冷战，他慌忙后退几步，拔腿就跑。他听到男人的脚步在响着，
1: 跑什么呀，我这里包吃包住还开工钱，很划算的。
0: 韩桃花不再吱声，他只是拼命地跑着，就像那天拼命地想逃开韩四宝的双手一样，漫无目的又疯了一般地狂奔着。不知跑了多久，当他确信男人没有追上来的时候，韩桃花停下了脚步，他的眼前一阵发花，胳膊腿都软乎乎的，不自觉地颤抖着。饥饿加惊慌，韩桃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没有让自己跌倒在地。他蹲在路边喘着粗气，心有余悸地不时地回头看看，太阳已经走到了头顶上。韩桃花抬起手臂擦擦额头的汗，从包袱里翻出那块黑饼，大口大口地啃起来。韩桃花终于吃力地把半块黑饼咽了下去，他又蹲了一会儿才站起身继续朝前走着。沿着路又走了约摸半个多时辰，他终于看到前方有一家小吃店，门口摆着一块白底板牌子，上面歪七扭八地用黑色笔写着几个大字。在姐姐的传授下，韩桃花已认识了不少字，他认的那几个字是招服务员包吃住。韩桃花的心跳突然加速，一股血流直往脑门上冲。 他只

0: 住了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半开的店门，怯怯的，他在心里命令着自己，进去，进去问老板顾不顾我，快进去，勇敢点走进去。可是双腿似乎已经失去了大脑的控制，根本不听使唤，可是如同生根般，就是挪移不动。过了好一会儿，韩桃花的心跳才慢慢平静些许，他的手心里已是汗津津的，看着小吃店的门因人的进进出出而时张时合，韩桃花在心底暗暗骂着自己，真是没用，再不进去问问，今晚活该你饿死在马路上。腿如同灌了铅水般沉重的，一寸又一寸再一寸，用力地向小吃店挪移着。
1: 姑娘，坐，你想吃点什么？
0: 一个响亮的问话声吓得韩桃花一个哆嗦，她涨红了脸，低下头，用蚊子般细微的声音哼哼着没人听得清的什么。
1: 什么？姑娘，你讲大点声。
0: 我
1: 香，过来看看，这丫头被我吓到了。
0: 哟，就知道你没办过正经事儿，滚厨房干活去，看你那脏兮兮的脸，把客人不全吓跑才怪。姑娘别怕，他是我男人，天生长副黑脸，吓着你了吧？来，坐下，跟大姐说要吃点啥。
2: 大姐，您这里是要招服务员吗？您看我行吗？
0: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
0: 哟，姑娘，你要不讲出你的来历，我可不敢请你。万一哪天这派出所的找上门来，说我拐骗未成年少女，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我们可是老老实实的小本生意人，着实也不容易。
2: 我大姐，求求你帮帮我，收留我吧，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李疯子，求求你了大姐。
0: 韩桃花的腿往下一软，想就是跪下来。女人连声几个别，用力扶住了韩桃花下沉的身体。她板着脸，仔细打量着韩桃花因着急有些冒汗的脸，良久，把韩桃花拉进了里间。姑娘，我姓沈，看你年岁小，叫我声姨没得错。说吧，跟沈姨讲实话，怎么回事？是哪家的姑娘跟父母吵架离家出走了？这年头人贩子可多了，被拐卖了去可不是好玩的。韩桃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她迅速地在脑里翻腾了一遍刚刚在车站附近的理发店里受到的惊吓，她不想再经历一次。如果她现在走出这扇门，饥渴虚弱的她能否在太阳落山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眼前这个细眯眼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也不是那么坏，就连刚才那个粗黑脸的男人也不过是声音大了些。韩桃花终于一横心，简要地向女人讲述了她怎样被村里人欺负，怎么样被家人逼着嫁给比她大十多岁少了一条腿，逼走老婆独自带着个9岁男孩的李疯子，她又是怎样在姐姐的帮助下趁黑逃出村里来到石原县的。韩桃花在讲述这些的时候，身体渐渐不再颤抖了，眼泪也在不知不觉中干涸了，心跳也慢慢趋于平静。他似乎在讲着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人的故事，倒是细眯眼的女人眼眶竟微微泛红了。
1: 唉，天底下竟有这种爹妈，一个野和尚的话也能当真，那个秃贼怎么不说自己是玉皇大帝下凡啊？唉，算了，姑娘，你要是不嫌弃大姐这里，就留下吧，这店里的活儿挺忙活的，就怕你嫌累。你吃住在店里，就是工钱不多，一个月15块钱，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我愿意。大姐，你真的收留我了？
1: 傻丫头，大姐还会骗你吗？

0: 咱们这是个小店，自家的房，用门脸开个饭店，这晚上就睡在后面，我先带你去看看，顺便把行李放下。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掀起布门帘，示意韩桃花跟着她走。穿过一条细细的黑走道，往左一拐，便是并排着的两扇门。女人走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进去，韩桃花紧张地紧跟在后面。这是一间约摸11-12平米见方的房间，墙靠两边各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正好对着门，靠里的那张床的床尾有一个大衣柜，柜角还堆放着一些杂物。
1: 你就住这里，睡里面那张床，安静，是乱了点儿，倒还干净，还满意吧？
0: 嗯。韩桃花四周打量一下，虽说不大，小小的空间已被挤得满满的，但是还挺干净，床上的垫褥和被子、枕头一切也都是齐全的，虽然很旧，被水洗的已失去了原本的颜色，但是却收拾得很整齐，可以看得出主人是经常进来打扫的。
1: 你要是觉得还行，那就先把行李放下，我带你再去看看外面，明天就正式上班，行吗？
0: 好的。
1: 你是没出来做过事，什么也不会，我还得教你一段时间。从明天开始算起，15天的时间，我们算是你的学徒期。这15天是不算工钱的，只管吃住。15天过了，你要是做事勤快，再开始计算日子发工钱。
0: 女人往外走，嘴里不停地说着，韩桃花只管跟在身后，一连声地应着。现在对于韩桃花来说，有个地方吃饭睡觉，他就已经很知足了。就在韩桃花暗自庆幸终于有个落脚地的同时，韩家湾的家里可是闹开了锅。7点整，接亲的上门了，吹吹打打，热闹非常。一片混乱中，倒也没有谁在意韩桃花是不是替韩杏儿将桃枝折回了，更没人注意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丫头是不是在欢庆的人群中。约摸混乱了半个小时，新嫁娘该出门了，按习俗得由新嫁娘的姐妹拎着嫁妆送上轿。韩杏儿只有一个妹妹，这个差事当然非韩桃花莫属。这时众人才发现韩桃花竟不知去向。
2: 奶奶，桃花早上帮我折桃枝去了，我就不等她了，让小兵送上轿吧，误了时辰，人家该说话了。
0: 韩杏儿看到韩理事的脸色阴沉下来，还不等他发作，抢先说道：大喜的日子，再大的气也不能让旁人看笑话。韩理事、韩二柱等只好忍耐着性子，安排小兵送韩杏儿出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FM 98.5，跟您说晚安。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

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阳间见髓属心症。一，见髓与改革。开皇五年五月，公元585年，隋王朝在全国大所冒月，按人口清查户口，以防诈老诈小逃避赋役。一旦查出户口不实，保长理政和党长都要发配到远方。通过这次检扩户口，户籍簿上新增丁44万多，口164万。接着隋文帝又采纳了宰相高炯的建议，颁布了书籍定样的办法，又称书籍法，也就是将人民所输的租税依照每家财政情况做出缴纳的标准，从轻定额写成定簿。这样政府就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该缴纳的税额，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又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文帝还改地方州郡县三级，置为州县两级，既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政府支出。他还重新颁布了均田令，让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增加了国家收入。此外，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大量新修水利，兴建储备粮食的义仓，减免灾民的赋税。这些种种的措施，在其统治的开皇年间，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全国的户口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700万户，史称开皇之治。二，统一全国。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把统一大业

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但此时北方有突厥，南方有陈朝，这些都是统一的障碍。突厥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政权，北齐和北周都对他广输金帛，甚至嫁公主和亲以加以笼络。隋朝建立之后，杨坚不再向突厥赠送财物了，所以突厥大为不满。他时常大举南下，侵扰隋境。杨坚夺取政权之后，即有吞并江南的雄心，但因为北方突厥的威胁，他就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统一方针。他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陈朝示好，使陈后主麻痹大意，另一方面还积极发展自己的实力，改革兵制，为北伐突厥和南下灭陈做好准备。经过了一系列的军事作战和政治运作，杨坚将大臣长孙晟远交而进攻，离强而和弱的高明的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突厥首领沙伯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以离间，让他们彼此相互攻击。最终达头可汗、阿波可汗脱离沙伯略可汗自立，所以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沙伯略可汗在西突厥和契丹的两面威胁之下，向隋称臣归附，从此就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在稳定北方的政局之后，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最后的障碍，南方陈国。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决定渡江灭陈。他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统帅，指挥水陆军50多万人，同时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分八路大举攻陈。前三路由杨俊指挥，目标武昌；后五路由杨广指挥，直指陈的都城建康。其中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隋军这次的征战队伍非常的庞大，横亘数千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开皇九年正月初一，公元589年，贺若弼、韩擒虎率领隋军趁健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的时候分路渡江，大军会合之后包围了健康。陈军因元旦酒会，大多还沉醉在梦乡之中呢，完全就不能抵抗。而陈后主陈叔宝看到隋军兵临城下，万分的焦急，但是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日夜哭泣。大将萧摩诃建议趁隋军刚至，还未站稳脚跟，立刻出兵攻打，也许还有希望。而大臣孔范也说，臣认为应该出兵决战，如果战死还可以青史留名呢。后主因此决定出城作战，但是陈军久未训练，而将领们又多贪生怕死，

双方甫一交手，陈军就立刻崩溃。更有一些将领临阵叛逃，大将任忠带领随军冲进了建康城的朱雀门。守城的士兵还要抵抗，但是投降随军的任忠大声地呼喊，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打什么呀？于是士兵们一哄而散，随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建康。后主对战况是一无所知，一直到听说宫门之外的杀声，才知道随军已经进入宫城了。他带着两个妃子无处逃窜，竟然藏进了一口枯井里，最后被随军用绳子给拖了上来。正月22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陈朝从此灭亡。至此，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三，建立科举制度。隋文帝即位之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和州郡辟举制，表明门阀士族的衰落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开皇七年正月，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每州每年选派三人进京，参加朝廷举行的分科考试。当时比较明确的科目有秀才和明经科，因此隋文帝正式设立每年举行长举之科。各地派选来的贡士聚集在京师参加会考。共举及第之后，还必须参加吏部的全选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授官。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命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地方总管、刺史等官员，按照制行修谨、清平干纪二科选拔人才。一直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正式设置了进士科。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开始。第二节，隋炀帝二世亡国，公元604年至公元61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人们期待着又一个强盛帝国的出现，结果隋朝却像秦朝一样仅二代而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暴政治国所致的。在整个封建时代，亡国之君或因为纵情声色，或因为穷奢极欲，或因为大兴徭役，或因为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但是像隋炀帝这样四种错误全都犯下的却并不多。也难怪强大的隋朝仅仅30多年就走上了灭亡之路。一，即位称帝。杨广生于公元569年，卒于公元618年，他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开皇元年，他被封为晋王，成为滨州总管。杨广成年之后，隋文

0: 皇帝对他予以重任。开皇八年，隋军南下伐陈。开皇二十年，反击西突厥达头可汗。在这两次战役之中，杨广都担任了行军元帅的职务。但是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杨广对太子之位就产生了觊觎之心。他处心积虑地想把兄长杨勇从太子的位置上赶下来。杨勇是隋文帝的长子，他为人宽厚，博学多才。但是他追求享受，贪图美色，所以不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喜爱。杨广抓住这个机会，他假装简朴，不近女色，让文帝和独孤皇后对他产生好感。而且杨广还暗中联系重臣杨素，指使杨素在文帝的面前诋毁杨勇，劝文帝另立太子。开皇二十年，文帝终于下令废除杨勇为庶人，另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在仁寿宫养病，杨广也随行照顾。他发现父亲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就写了一封信询问杨素，一旦文帝驾崩之后应该如何处理后事，如何登基等等。没想到阴错阳差之下，这封信被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完信之后勃然大怒，他打算废掉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可这个时候杨广已经在宫中遍布耳目了，他得知文帝的举动之后，就派心腹害死了文帝。然后杨广矫诏赐兄长杨勇自缢而死。当年七月，杨广即位称帝，改元大业。二，营造东都，修大运河。隋炀帝即位之后，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享乐，于是就开始大兴土木，巩固统治。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工程是修建东都洛阳和修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任命杨素为东京大监，将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征发民夫200万人，在洛阳的旧城以西修建了新都。昼夜赶工之下，一座宏伟的东都在10个月的时间就修理完成了。整座城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在城西还修建有供隋炀帝及其嫔妃们休息的显仁宫和游玩的西苑，
1: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

0: 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节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

0: 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2: 大礼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3: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6: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7: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7: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7: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2: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严公，铁血再造，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赵龙主持，郭宁宁出席。
1: 9号台风巴威逼近，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我省海陆防线全面铺开，严密防范应对。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7月9号12点多，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最为极端负责

0: 的态度，统筹抓好火灾事故处置和防台风这两项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丝毫的松劲麻痹，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倾心倾力做好火灾事故处置，一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规范高效周密组织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救，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个被困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抓好救治，最大限度守护生命希望，严防引发新的次生灾害，做好救援人员自身防护。二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耐心细致地逐一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安定稳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原则，严肃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三要切实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按照全覆盖无死角标准，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9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超强台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连锁性广的极端灾害特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进入响应迎战状态，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强化隐患排查，做好江海堤防、水库涵闸、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全面消除各类隐患。切实做好转移避险，细化完善疏散转移方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做好应急处置，统筹整合应急力量，预置布防、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发生险情灾情时快速响应、就近调配、高效处置。会议要求，坚持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从每位常委同志自身抓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引导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省一盘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昨天中午，接到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出相关救援力量赴现场展开救援。省委书记周祖义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工作，视频连线事故救援现场调度指挥救援。按照省委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第一时间赴晋江市现场调度指挥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努力开创福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助力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 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

0: 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相关工作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发展服务业是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当前福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系统谋划，扎实推进，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征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目标任务。总的是把握好一个导向，就是高附加值发展的导向，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提高服务业科技含量和社会效益，实现服务业高附加值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良性互促。把握好四个原则，就是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福建服务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周祖义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必须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亦要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做好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强化分领域推进，促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二，要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水平，坚持分门别类、聚焦重点，推动零售、餐饮、住宿等日常生活服务提升品质，推动养老、托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升级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三，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以数字技术优化发展形态，以标准引领提升发展质态，以融合提升丰富发展业态，以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生态，因地制宜培育服务业新质生产力。要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加快推进闽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促进闽台服务业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融合发展。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坚决扛起责任，优化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上，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福州市、厦门市、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宁德新能先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昨天省防止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八威发展趋势，全面部署防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台风八威体量大、强度强、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效运转防御机制，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会议强调，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万全准备，海洋渔业部门要紧盯渔船、渔排、渔港和相关人员，及时组织船回港、人上岸，加强现场和异地核验。海事部门要加强海上过往船舶疏导和水工作业避风管理，备好海上专业救援力量。水利部门要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三个

0: 关键环节，科学调度水库，做好山塘并险水库、江海堤防巡查排险。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群测群防，扩大排查范围，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交通运输部门要重点盯防路桥、涵隧、路边陡坡，加强内河航运、山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住建部门要组织做好高层建筑、高空构筑物防风加固，加强城市地下车库空间防涝准备。文旅、民航、铁路、电力等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落实本行业安全防范措施。会议要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调度，提前预支力量、物资，快速响应处置，统筹抓好防风、防雨、防洪、防地质灾害、防城乡内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来关注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昨天17点，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0: 国家防总于昨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福建省防指也于昨天17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与风雨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全省沿海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昨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宁德、福州、平潭、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含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在10号12点全部撤离上岸。
1: 九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福建沿海各地争分夺秒落实防台风措施，从海上渔船全部进港，鱼排人员悉数上岸，到水库浴蟹腾库田间抢收保收，一场海上与陆上联动、速度与温度并存的防台风攻坚战正全面打响。莆田市依托船舶动态监测系统，对各渔港船只实施24小时实时盯防，引导渔船回港停泊，并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请听莆田台记者何静静、黄杰的报道。
2: 7月8号，莆田市秀屿区平海一级渔港全面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在平海渔港，港池内渔船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对照监测系统逐船核对回港信息，并认真清点沙袋、救生衣、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确保船进港、人上岸、物资全。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防灾减灾科副科长黄振宇：
3: 当前是处于休渔期，所有的渔业船舶除了钓具以外，基本上都已经回港避风，并且按照防抗指令的要求做好防御的相关工作。
2: 同时，莆田沿海各乡镇同步加强港区的巡查和值班值守，应急物资调配和救援力量预制也在有序进行中，力争将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党委副书记曾雪峰：
4: 供电、供水还有救生衣全部24小时监控检查，每个的值班岗亭就是24小时值班，每个村都有派救援队伍支援船只预防万一。
0: 宁德福鼎市迅速部署防台工作，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干部深入一线，全力做好台风来临前的各项防御准备工作。请听宁德台记者潘玲、福鼎台记者夏言元、杜应颖的报道。
5: 在宁德福鼎市龙安街道阳极海堤管理所内，工作人员正逐一核对编织袋、救生衣、应急灯等防汛抢险物资的储备情况，并对相关设备进行调试，确保所有抢险物资储备充足，并提醒养殖户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同时，工作人员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老旧破损网箱和松动构件等薄弱环节，逐一加固鱼排锚绳、紧固网箱框架等部位，最大程度降低设施损坏风险。在鱼排防台工作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海上渔船也陆续回港避风。 前旗镇科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斌。
6: 我们这边避风贸易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三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建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一来我们就劝导他上岸，船上的所有人都上岸了，我们每天加强巡逻，就是怕船民有的返回船上不安全。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9: 那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9: 太慢了。
11: No。
9: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3: FM98.5
1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3: 停不下来。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7: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9: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7: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这一周的周五了啊，但是呢大家一直都是严阵以待，来严防这个台风巴威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啊。那从目前的这个今天早上大眼一看，它的路径呢又一次北台了，也就是说呢，从各大气象台的预报来看，它大概率不会就是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可能是沿着近海北上吧，所以说呢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会稍微的
1: 减弱一点啊，
0: 但也仅仅是稍微啊，它不会，它登陆我们的概率是极大的降低了，但是它影响还很大，因为它的这个云系啊，整个台风的这个体积是特别特别大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1: 是的，
0: 受台风影响，平潭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小到中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增强至阵风11到13级。
1: 是，那11号呢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摄氏度，沿海偏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
0: 12号是阴有阵雨，28到31度，沿海西南风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减弱至阵风7级。那台风影响
1: 7到8级
0: 啊，这个就这三天啊，从今天晚上开始略微有影响，到明天呢，确实有实实在在的影响。主要的这个风雨啊，基本上都维持在周六晚上，就是周六的晚上一直到周日的上午，这样一个时段里面，狂风夹杂暴雨，所以说呢，大家这一时段尽量选择都在家里面待着，居家，哪里都不要去，好好的啊，把这个台风的风雨给躲过去啊。有一首歌哈，我至今发现它带了点祝愿的意味哈。
1: 哪一首？
0: 一路向北。
1: 为啥呢？
0: 让它往北走嘛。
1: 啊，这个意思，请台风继续往北走啊。那我们今天来听这两首歌啊，周杰伦《一路向北》还有一首
0: 的缓慢位。

0: 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7月10号今天早上6点啊，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是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今天早晨5点钟，它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中心最低气压是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4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20到180公里。
0: 那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将在11号晚上在我省的福清一直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是
0: 登陆时的强度呢大概是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也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减弱。
1: 是的。那么今天八点到明天的八点，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台湾岛沿海，还有我省沿海、浙江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到8级。那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
0: 是，那来关注一下降水。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大概降水量在250到700毫米左右。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0: 记。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4: 嗨，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98.5。
1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8: 到底是什么风？
17: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全。